31.6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北上176.3公里，在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杨梅出口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的内线车道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东向在左营端的外线车道有篮子掉落。东向4.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4.8公里关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6线西向在快关交流道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有铁片掉落。台82线西向17.9公里过了路草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交汇处有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在葫芦堵大桥这个往圆山方向下桥处第一个号志灯这边哦，又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哦，这是第二起事故了，不到一个小时已经连续两起同一个路口发生两起事故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我在想说，那个远景又接到听那个又接到民众通报的时候，会不会以为说啊，不是在刚处理完吗？怎么又一起了？好啦，请大家注意一下啊，今天可能往圆山往圆山，或者是从圆山这边要往宜兰市的方向，就是可能会比较不好走哦。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要往葫芦堵大桥往圆山方向哦，车子比较多一点。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2: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0: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2: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0: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2: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自撞的事故，这是一辆黑色轿车自撞分隔岛，那个他用那个 Google 地图实景地图，然后自己画了一个车子的形状，怎么那么可爱啊。我在想那驾驶真的是真的没有注意到，然后车速又挺快的，结果就撞到分隔岛了。就是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有一些驾驶在转弯的时候啊，就习惯性的切西瓜，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弯度也不弯大一点，习惯性的切西瓜去踩对方的线，像碰到这种刚好有分隔岛，分隔岛又做得很长的，很危险哦。

就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可爱哦。OK， 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早上这一期那个第一期的那个字。

好，孙淑媚演唱的歌曲《压压心田》啊，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听这首歌，然后会跟着一起唱哦。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它里面那个真假音一直不停的在转换，我还蛮喜欢唱类似像这样的歌。

好，8:11，景广之音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圆山路段，就是葫芦堵大桥往圆山方向下桥处的第一个号志灯这个路口，今天早上发生了两起事故。第一起事故大概是在早上7点左右，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从那个深州路的那个巷子口出来的时候，应该是要左转要上葫芦堵大桥往罗东方向，结果没有转好，直接撞到分隔岛。好，那这起事故大概处理了将近快一个小时左右，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事故，是在一样是在这个路口，然后是一辆汽车跟机车的事故。这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看到那个机车倒着，然后机车骑士好像不知道是骑士还是乘客啦，有一点点坐不起来的感觉，所以应该还是会再叫救护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路段，我们有其实有蛮多听众朋友都有反映这个路口其实非常的危险，像是有砂石车呢，可能会从那个葫芦堵大桥那个底下的那个慢车道呢转出来之后呢，会利用那个什么自行车的专用道哈，然后在这个地方回转上葫芦堵大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的哦。好，我们这个状况可能需要跟有关单位来反映一下，看这里是不是需要做一点点的一些什么那种预防措施啊，不然的话这个地方真的太危险了然后那一样也要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凡是下桥处的路口都是很危险的不只是葫芦堵大桥啊，其他的桥梁也是，比如说像南洋大桥啊，或者是那个嘎巴兰桥啊，另外还有比较大的桥是什么桥，反正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路段的话都是很危险，所以下桥处拜托大家速度一定要稍微放慢一点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哪个地方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OK， 不是发生事情，应该是施工啊看样子应该是在罗东的光荣路光荣路还没有到那个转运站的地方，往北的方向过了中山路口的地方目前是外侧慢车道有在进行施工，这应该是有建案啊，是不是？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目前在罗东的光荣路往北呢，过了中山路之后呢，这个慢车道的地方有那个好像是那个是叫什么怪手然后还有那个交通锥摆放是占用了那个慢车道的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再往前一点点的地方呢，那个分隔岛中央分隔岛呢还没有完工也是有那个交通锥摆放了，应该都还是会有持续有施工好，今天在台九线，然后台九丁线台九线是五老坑路段，台九丁线是苏澳到东澳路段，还有台二线的话是在龙德路段都有进行路面改善然后我们看一下台二线、台二务线以及台九线呢，也都有进行路容维护我们看一下，台二线是在顶寮到南洋隧道，台二务是马赛到苏澳市区，台九线是五老坑到苏澳还是学校今天开始这个礼拜都有进行路容维护，早上8点到傍晚5点，那还有还没完呢好，这个是在独立山公路段辖区。台七甲线的思源路段44.3，就是那个我们跟台中县界的这个地方，从今天开始有边坡施工，会到月底。这段时间的话，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傍晚5点，会采1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中午的话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不管制。那因为这个路段刚好靠近那个。那个叫什么米摩登路段差不多是同一个管制点，所以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其实它距离米摩登还是有一小段距离那都是采两个都是采整点放行10分钟，这个留意一下下这个是在思源路段，所以要走台七甲线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

OK 啊，我们听众朋友有帮我们那个更正了一下，说那个刚刚讲葫芦渡大桥下桥处往圆山方向第二起汽机车的事故，应该不是在第一个路口哈，但是应该也是蛮靠近葫芦渡大桥。不管如何，都请您小心，因为这个连续啊两起事故，一起才刚处理完而已，又发生另外一起事故，所以造成今天呢，要走葫芦渡大桥往圆山方向的车子非常的多，速度当然都受影响，就塞车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好，我们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这是苏澳的屋檐角沙滩，就是在台九町 10.8 公里处呢，在日前有发生了这个九名印尼籍的游客因为山路陡峭体力不支，导致他们无法攀登到道路平台请求协助救援的事情。消防局呢，这个派员前往救援，顺利将九个人引导上道路平台，还好都没有受伤哦。好，这一起状况是发生在昨天中午，消防局接到110转通报说，苏澳的屋檐角沙滩有九名的外籍游客因为体力不支，而且山路陡峭，没有办法呢爬到那个公路上，需要请求救援啊。好，那因为是在沙滩上啊，本来是想要考虑呢协调渔船或者是用其他的船只的方式来救援啊，不过因为昨天海象不是很好，所以渔船跟巡防舰都没有办法靠岸啊。这个地方其实那个什么礁石也蛮多的，所以船要靠岸也比较危险一点。所以最后呢，是由海巡署出动粉鸟林安检所的人员，协同消防局人员，由台九町线 10.8 公里以徒步的方式下切到屋檐角接近待援者。大概在下午2点多呢，加派马赛分队的人车前往支援，到下午4点多就顺利将九名的外籍游客呢全部安全引导到这个公路平台。只是他们怎么下去的，这个也是应该也是自己下去的哈，真的是有点危险的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之前在网络上传出有这个外籍人士哈，佯装聋哑人士来卖旗诈骗的状况呢，据说有出现在宜兰哦哈。我们看一下啊，有一名这个蔡姓女子表示呢，有一名这个金发外籍女子假装这个聋哑人士，挨家挨户进入店家兜售每一支100元的我爱台湾的国旗啊哈。那她说她做了爱心买了一支之后觉得有益，上网搜寻才发现其实全台都有多起的案例啊哈，那就是外籍人士利用这种爱心来这个牟利，事后向警方报案。不过呢，警方表示，因为对方并不是强迫消费啊，所以其实有一些些难受理，不过也会通知被害人到案说明，来厘清有没有强买强卖或者是利用爱心诈骗的行为。事实上这种卖旗帜呢诈骗的案例过去在全台都有出现了蛮多哈，像高雄台中啊都有自称是俄罗斯籍的聋哑人士，有些可能男的，有些是女生，持着爱心国旗向店家来兜售筹措旅费等等，结果后来都被发现是利用爱心的一个诈骗行为，并不是真的没有旅费啊。而且后来被查获之后是被遣返出境啊，不过最近依然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个案例啊。好，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在经营商店的这个部分，可能比较会接到像碰到这样的事情，然后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依然要有天然气了吗？不用再叫桶装瓦斯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新宜天然气公司向宜兰县政府申请在宜兰

市，还有罗东镇的设立公用天然气事业，就是一般所谓的这个那个自来瓦斯啊，那这也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宗的申请案件，引起众人的关切。那民众所关心的是这个

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向宜兰县政府提出设立公用天然气事业的申请案哦。那申请设立的范围是宜兰市罗东镇，这也是呢算是首例啊，因为宜兰县只有桶装瓦斯，并没有天然瓦斯哦。好，那现在宜兰县的部分也没有中央核发的天然气事业公器的营业执照，目前使用的都是桶装瓦斯。那县政府曾经以因涉及竞争关系跟商业机密，表示这个新宜的申请案呢没有办法公开哦。那引起了当时宜兰县的液化气体燃料工会跟业者，也就是桶装瓦斯业者的一个不满啊。好，为了让这个申请案更加的公开透明，所以6月3号早上10点，在县府文康中心会邀请相关的乡镇市议员代表、村里长、乡镇公所及桶装瓦斯工会等团体参加，到时候会请新宜公司到场简报说明经营计划。好，那因为新宜申请设立的范围只有在宜兰市跟罗东镇哦。那受说明会有邀请对象包含五结乡了哈，主要是因为这个新宜自来瓦斯的输除设备，就所谓的除气槽呢，会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宜兰市的工业区，一个是设在五结乡的工业区哈。那五结乡的话有除气槽，但是没有在天然气的接管范围耶，这个有点怪啊齁。照来讲应该就近啊，让成本会低一点呢。好，8点24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好，李翊君演唱的歌曲《爱情路口》。8:29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南下呢在头城入口匝道也有除草作业在进行，这个除草作业早上5:30就开始进行了。好，其他路段要是有任何的道路状况，一样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我们待会儿8:30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险。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 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你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

0: 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心理抽中，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景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1: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2: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1: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进一塑胶射出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佛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起初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丧失，绝对不是小毛病，而是必须抢时间治疗的急症。
4: 突发性耳聋，俗称耳中风，你在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听力受损，连续3个频率损失超过30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3: 根据统计，如果错过病发一周的黄金期，这1/3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许家芳主任指出，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8:37咯，来自林慧萍演唱的歌曲《旧情人》。

0: 晴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宜兰分局服务管理科的林秀玲科长，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诈骗的反诈的案例分享哦。欢迎科长。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这个科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这个反诈的部分，尤其五月份又是报税期了，现在诈骗集团其实非常的会利用时事的方式，就是当月份、当周、当日有什么大事发生的时候，他就会相对的结合这些时事的案例来诈骗我们的民众这样子。我们之前都是请到这个警员啊，或是分局长跟大家分享比较这个实务上面的一些案例。那我们今天要请这个科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关于在这个国税局的部分，相信也遇到过很多实务上面民众可能会有疑虑或者是被诈骗

0: 的情形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那最常其实看到的其实是有一些影音的分享，对不对？
1: 是是，主持人好哈。那我们先来宣导一下，就是说最近哈，我们常常在网络上或是脸书有流传一则，就是利用财政部庄翠云部长的影像变造来诈骗民众，说哎，教民众怎么投资理财可以获利的影音哈，所以很难想象，
0: 对啊，
1: 居然会利用到财政部部长的名义哦，
0: 而且那时候是 AI 吧，就假的，
1: 是是是，所以他用假的，就是说媒体受访，我们部长媒体受访的照片去剪辑，然后做一个假的那个影音诈骗，所以。还有民众居然会受骗哦！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除了在就是我们财政部跟各地区国税局的我们的官网啊、我们的脸书啦，或是一些赖群组，我们会做特别的提醒，民众就是小心不要受骗之外呢，那在各方面，我们各地区国税局一些诈骗宣导的部分，我们也会提醒我们的各村里长啦，或是一些媒体的好朋友，要帮我们协助哈，就是宣传这些相关的讯息，以免一些不知情的民众会受骗。
0: 是，而且其实财政部长不能宣导说要投资什么嘛，
1: 不可能的事。
0: 对啊，因为我们要行政中立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基本概念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哎，部长不能说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就一定是假的，好不好？有时候要做一些这个实际上面的判断。
1: 对，
0: 再来呢，五月份因为遇到了这个报税期了，那遇到了报税就是钱流动哦。我通常说钱流动两个最大的时候就是报税期跟过年的时候。
1: 对，
0: 过年的时候忙的是银行，但报税期忙的是国税局，这样子哈。有些诈骗集团呢，他就会利用一些假冒的网站啊、钓鱼信件啊，比方说现在最多的可能是退税通知，
1: 是
0: 通知你说你可以退税了，那你就点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我好意提醒你哦，点进来把你的个人资料啊、账户啊、信用卡卡号啊输进来，我就会把这个钱直接退到你的信用卡哦。但是信用卡根本就不可以收钱啊，对不对？有时候就实物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盲点的部分，是不是请科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1: 好，好，这边因为我们现在是五月份的报税季节嘛，其实诈骗集团会趁着说利用就是我们报税的时候蠢蠢欲动，那在网假冒呢，趁机利用假冒的网站寄发那个钓鱼的邮件，比如说像刚主持人所说的，会用退税通知啦，或者是缴税通知来诱骗我们的民众去点击，或是输入相关的信用卡或是银行账户的资讯，那不知情的民众呢，你如果傻傻的你把它点连接进去了，
0: 对，
1: 可能你就会中了他的招，或者你可能就是把你的相关的信用卡资料啦，或是你的个人资料点进去之后，他就会用你的信用卡的相关讯息给你盗刷你的信用卡，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内政部的165防诈骗的这些宣导里头也发现，最近这种案子已经陆陆续续有在增加，
0: 越来越多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特别来上这个节目来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在报税期的时候不要上了当，不要受诈骗集团的欺骗了哈，所以通常我们也会顺便讲到，就是说我们在那个财政部的社群媒体的时候，我们会有宣导说，民众我们使用手机跟我们使用电脑的时候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会有一个口语，就是一个宣导语，讲说三步
0: 哦，三步，
1: 三步一要，三步是哪三步呢？不乱存，不乱点，不乱连，
0: 是，
1: 然后一要就是要更新，
0: 是，
1: 就是你的手机要常常去更新 update， 对不对？然后也不要乱存一些
0: 账号密码、
1: 账号密码、
0: 账户、信用卡卡号，
1: 对对对，很奇怪的，你也不要去乱点很奇怪的连结，他叫你操作什么，你要去点那些不当的连结的话，你可能就会陷入这个诈骗集团他的陷阱，对哈，也不要乱连结，很多连结它就是个钓鱼网站，对对对，所以这边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国税局在发送报税相关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不会有含网址的。那如果有网址的话，因为政府机关的专用网址的结尾应该是.gov.tw， 对对对，那它会甚至我们在那个诈骗实际的案例会看到它是.g0v，
0: 对，
1: 对，它又很奇怪，它用大写的零。那通常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台湾都是高龄化社会嘛，可能老人口，像我自己也是老花，对对，我也很承认讲，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的时候，你要清楚看哦，你很奇怪，你看那个后面.g0v 很奇怪的，还什么.com 什么，那其实基本上都不是政府机关的网站，你就我们民众就要有直觉说啊，这个就是诈骗，你千万不要去点进去哈，没关系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疑虑，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打 这个165的反诈骗专线，或是拨打我们国税局的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

0: 0000321，对，都会有专人问你们服务。
1: 你们是0000321，
0: 是，
1: 那我们是0000123，我们这是好朋友哎、欸。
0: 对呀、啊，
1: 国税局是321，我们是123，超好记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OK， 好，所以有任何的疑虑，如果你有收到任何奇怪的这个邮件啊、简讯啊，你不要轻易的真的贸然点进去，
0: 没错，
1: 因为你点进去之后，他们的那个网站又做的极可乱真哈。
0: 对，
1: 你说政府，我这样讲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政府都是有一个官方美学哈，
0: 是
1: 它的排版什么的就会很像
0: 制式的啦，
1: 对，制式的那个美学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是真的，然后你就依照他的指示把你所有的个人资料填输进去之后，你以为你会收到退税，或者是你以为你有中奖，你以为你报税成功，但其实你只是把你的个人资料提供出去给诈骗集团做利用而已。等到你发现的时候，恐怕又是三五天之后，或者是你收到这个信用卡被盗刷的通知，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我被诈骗了，怎么会这个样子，什么时候发生的也已经忘记了齁，以为自己有成功完成了什么事情，但最后却收到类似的这个金额损失的状态这样子。那根据我们这个内政部的刑事警察局分析呢，有关于报税的这个手法、哦、包含了利用税务申报啊、查核跟退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是最多的、哦、所以国税局刚刚这个我们科长也提到了，包含在各个的社群平台或者是媒体的平台当中，在针对这段期间呢，我们会强力的跟大家宣导说有关于在报税期间可能会遇到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的详细了解，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都可以及时的来阻诈，避免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这样子。欸，如果被诈骗的话，那个被诈骗的金额是不可以报税的，好不好？不能列在扣除里面。
0: 对，真的太可爱了。对，
1: 对啊，
0: 没错，
1: 所以你不可以说啊，我被诈骗了69，今天可不可以少缴一点税？不行哈、哦，那就是你个人的损失，好吗？那当然，这个诈骗的太阳非常非常的多样，除了在五月报税期会有这个报税的类型诈骗出现之外，希望大家可以明辨这个差别哦。另外还有就是统一发票的诈骗类型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
0: 是是、嗯、统一发票的诈骗类型哈，我这边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一些太阳哈。
1: 嗯，
0: 基本上统一发票中奖通知的诈骗太阳呢，我们大概分成三个部分，他会告诉你哎，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诈骗的那个防治方式哈。
1: 嗯
0: 嗯，财政部呢，我们要先说财政部他不会通知你纸本的统一发票中奖
1: 哦，
0: 因为是有云端发票，我们会有就是可能有简讯或什么通知，或是你是有用载具的、嗯、我们云端发票会，但是呢我们云端发票在通知你中奖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通知你操作 ATM 入账。
1: OK，
0: 所以你看他要你去 ATM 入账、嗯、或是要你输入任何什么信用卡资料啊，要让你入账的，这个你就要警觉，这个就是诈骗了、
1: 就是、
0: 对对对、啊、齁，好，所以这个是统一发票中奖通知的这一个齁，要小心诈骗。
1: OK，
0: 另外就是说如果是统一发票大额中奖金额这个扣缴诈骗，
1: 哦，
0: 这也是一个诈骗
1: 的
0: 太阳，
1: 所以就是我的中的金额很高，
0: 对，
1: 然后我要有扣除要缴税的部分这样子。
0: 如果统一发票中三奖哈，或三奖以上，比如说2000块以上的呢，我们会由发奖单位从奖额中扣缴。
1: 哦，
0: 就是直接你到银行啊、台银啊或什么去兑领的时候、
1: 哦，
0: 其实他就会直接把你的扣缴金额奖金
1: 扣
0: 掉，你领的是净额的。
1: OK，
0: 所以我们财政部不会通知你预先要缴纳扣缴的税款，
1: 嗯，
0: 请民众不要受骗哦。
1: 是，
0: 对你还没领到钱，你以为说你缴了，哎、欸，好，我现在跟你说你扣缴了2000块，你以为你可以领到40000块，
1: 嗯。嗯，
0: 哎，对不起，这个就是诈骗的。
1: OK，
0: 对对，要非常的小心哈、
1: okay ，
0: 因为我们有民众曾经因为这样子贪小便宜，他以为用小钱可以领大钱，嗯、事实上这是一个诈骗的话术。
1: 嗯，
0: 哈、
1: okay ，
0: 这个是一样。那另外还有一个中奖简讯通知的诈骗太阳、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云端发票中奖，除了自然凭证载具之外，财政部不会发简讯通知，就像我刚刚说明的哈。
1: 嗯，
0: 所以请民众不要受骗。那这种中奖简讯通知呢，如果你觉得对他有疑义的话，还是要。请你要打这个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000321、嗯、来查证是不是真的中奖了。
1: 是，
0: 对对对。
1: Okay， 最近这个统一发票的诈骗类型真的太多了，我可能一个月收到5-6封、嗯、可能也是我网络购物太频繁了哈。有时候我会收到那个统一发票上面会写10到11月的统一发票，这一看就假的、啊。
0: 对，没错，
1: 对不对？因为统一发票就是双数月嘛，11到12、嗯，要不就9到10，要不就11到12，10到11什么意思？我就一看就知道是假的。OK， 好，那这个诈骗我过滤掉了。
0: 对，
1: 但是我最近遇到一个实物上面的情形是，我真的中奖了。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就存在云端，我没有存在我的载具里面。云端的这个公司就寄简讯来给我说 ：“OK， 你中奖了，请你到那个超商的机台，
0: 对对对，
1: 去做就是兑换这样子。”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我收到那个简讯，明明中奖中了云端发票，奖500块，我真的很害怕，我就很怕是假的，怎么办呢？好，那我就

0: 反正他没有网址嘛，我就去超商实际的操作，哎、欸，真的中奖了，
1: 是
0: 发票印出来了，很开心。然后现在兑奖又超方便，因为你只要在那个 app 上面扫一下纸本发票，他就直接入账了嘛，你也不用再去做其他的操作这样子。
1: 是是，这个就是使用载具的好处嘛。
0: 对啊，
1: 对，直接可以入账。
0: 我的载具里面有绑了六十几个单位，我刚才算是蛮认真在使用载具的人。
1: 谢谢主持人，对，国税局政策的支持。
0: 对啊，六十几个这样子。所以当我收到那个简讯的时候，我真的会吓到，想说这到底是真的假的？现在大家慢慢的要开始养成这种怀疑的态度，即便你真的中奖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小心的去求证他，因为搞不好你真的中奖了，你太过怀疑然后没去领的话，反而有笔金额的损失也是不大好这样子。所以随时保持这种怀疑的心态，然后如果真的有任何疑虑的话，拨打给我们的165专线，或者是我们刚刚科长提到的0800-000-321这个电话，来跟我们国税局的相关同仁来做联系确认，这是没有问题的，多一份保障嘛。如果真的中奖的话很开心，没有中奖的话我们也至少少了一笔损失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好，所以针对这个反诈骗的主题，科长有什么特别要再补充的呢？
1: 好，那这边我要再跟主持人就是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最近因为是申报期嘛，如果民众收到可疑的邮件，要再次强调请不要随便点连结或者是附件哈。那我们最近就是从那个165诈骗的那些宣导里头发现一些案例，就是说会有假冒查税通知的哈。那他是假冒国税局的名义来发送税务调查的邮件，那就是要提醒民众，我们国税局重要的事项都会用正式的纸本公文来寄送，上面会有正式的官访，有头衔，有官访，然后有右上角会有承办人的联络电话跟他的分机，所以不会用简讯的方式来通知你要查税通知，所以你这一看这个简讯它就是假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伪造网址信箱，像诈骗的信件呢，它会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平台的名义哦，所以还有一种会就是诱骗你用信用卡的资讯，就是他的简讯会告诉你，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哈，你中奖啦或什么异常啦，他诱导民众你要填写你的信用卡的卡号跟行动电话，方便他们进行盗刷哈，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对，那大致上这个就是税务的还有这种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税务调查，或者是扣缴申报软体更新，这个基本上都是诈骗哦。
0: 这个真的有时候
1: 是实际的案例，
0: 对啊，對，不小心很难分辨，對對對，
1: 所以要提醒民众，你针对看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缴税啦、退税这个字眼哦，请大家都要提高警觉，也不要主动说因为国税局也不会主动要求你。或是通知你要下载报税软体，
0: 因为现在国税局我们这样是这样很忙，
1: 对，因为申报期的时候，你看现在还有营所税申报软体强制更新，
0: 对啊，
1: 民众收到这样的简讯，他直接来我国税局询问，我告诉你，我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
0: 对，
1: 因为目前大家都是在忙申报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有这个预算，或是有这个人力跟经费，还去通知你说哦，我软体要更新的，你要强制来，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诈骗。
0: OK，
1: 对对对，好，
0: 所以实务上面真的有很多那个情形上面，大家可能会收到一些奇形怪状的简讯，
1: 对，
0: 有时候真的跟我们的法规不合，或者实务上面我们没有在运作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时候，民众可能会收到这样子的简讯跟讯息，电子邮件就会有一些误解，那随时跟我们的政府机关做求证的动作，然后其实多跟身旁的亲友讨论分享自己遇到的情形，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大家分享不同的经验嘛，
1: 没错没错，
0: 及时的来阻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OK， 所以今天针对在这个税务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实务诈骗的状况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我觉得在这个月大家应该都会好好的保存自己的财产，刚刚很重要的就是真的被诈骗是不能报税的，所以这个每次被诈骗的金额有时候高到大家会有点折舌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再次的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OK，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宜兰分局服务管理科的林秀玲科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这个简单的防诈分享，再次谢谢科长，
1: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1: 谢谢。
2: 好，8:56，将近57分，赶快来这个跟听众朋友通知一下哈，国道5号北上的话，在7.8K， 这是在乌涂隧道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回堵的情形了，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国五北上7.8公里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刚刚我们接到通知说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回堵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金广就好。
1: 即时路况，即马给你报告，你就是最佳哦。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有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隆路，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360.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348.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91.9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

城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1.2公里过普丁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内线车道有大石块掉落。北上快关入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88公里过了和美的路肩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北上9到8.5公里过了湾子口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9:03呢、哦，我们听众朋友说，宜兰市的女中路、跟中山路还有自强新路口哈、哦，耗子灯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是不是停电啊？女中路上面是不是停电？不然怎么会这么刚好哦？因为中山路口跟自强新路口好像隔蛮近的。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女中路跟中山路口，还有女中路跟自强新路口，耗子灯目前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我们待会儿再赶快来转通报一下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啊，我来变拢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啊。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再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9:06，哎，真是快被我们这个烂音库给气死。好，9:06，将近7分了。目前宜兰市的女中路跟中山路口，还有女中路跟自强新路口，哈，号志灯都没有正常运作。那因为这边也是通往市区，还有包含像是在那个转运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口，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0: 好，9点将近10分哦，我们再跟大家通报一下，这是国道5号北上哦。先前提到乌涂隧道内侧，好，不是3部车哦，是4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因为是4辆车哦，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处理，请大家注意一下。宜兰市的女中路跟中山路口，还有女中路跟自强新路口，号志灯都没有正常运作，我们已经转通报了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
1: 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直力、脚麻、下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吧空空，只要准时收听，佳慧姐姐的健康你我他。
0: 好，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罗东博爱医院的李佩杰药师。药师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今天要来谈谈有关于这个胃药的问题，对不对？哪些人需要胃药呢？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就是小朋友要胃药哈，那个胃药的问题会让很多家长很困扰。嗯，有些小朋友啊，一听到吃药就跟看到医生穿医师袍一样，就开始抗拒了。或者是说，哎，那个他没有，太小的小朋友可能没有办法不好胃药哈。那有些是他抗拒吃药啊，还没有吃到药就开始抗拒。有些是喂了药但是没有成功，就是会吐出来，对不对？
2: 对，没错。
0: 我们今天就要跟这个我们的药师来请教一下哈，有关于这个胃药的问题啊哈。很多家长一定就会说：“糟糕，我喂小朋友吃药，结果他一会儿就给我吐出来了。那他到底刚刚吃下去的药有没有算有吃到呢？还是说可能没有吃到，我要不要再补一次啊？哈，这是不是你们也很常会被家长问到问题呢？”
2: 欸，是齁。那其实我们蛮常听到家长啊很紧张的跑来说，哦，我刚刚喂小朋友吃药的时候他全部都吐出来了，那怎么办？要不要再喂一次？
0: 有时候还不确定是不是全部吐，对不对？
2: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小对。那会不会喂太多？那其实我们可以先不用很紧张，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可以来做判

0: 断。
1: 哦，怎么判断？
0: 就是吐出来的时间。嗯，好，那如果呢，他今天是刚喂完，哦，半小时内就将药吐出来的话，嗯，我们这时候可以补服一次的剂量。
1: 嗯，半小时内，
0: 嘿，半小时内，哦，对，嗯，那如果今天他吃完药啊，大概隔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这个范围的话，嗯，我们可以补服一半的剂量就好了。
1: 哦，嗯嗯嗯，就表示说他已经过了半小时，他其实可能有部分的药已经吸收了，对，
0: 没错，
1: 嗯，就补服一半。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用补了？
0: 那假设今天呢，他吃完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之后才吐出来，嗯，多半药效已经吸收进去了，哦，嘿嘿，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再补服了，哦，避免这个剂量过多，嗯，那比较正确的做法呢是等到下一次服药时间再吃就可以了，
1: 哦，OK，嗯，但是像这种状况有没有分他药是什么种药，比如说是药粉啊药水啊，会不会有差别，时间上有没有差，嗯，
0: 大部分如果是每4到6小时吃一次的那种药，嗯，它就是比较属于短效的，嗯，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判断，
1: 刚刚那个标准，
0: 对对对，
1: 我再讲一遍哦，30分钟，30分钟以内就是补一次的全部的药量，
0: 还是
1: 好，如果是超过30分钟，一个小时内就补一半，
0: 对，
1: 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就不用补了，
0: 还是
1: OK， 要稍微记一下
0: ，OK OK，
1: 半小时为准了，这样子对不对？
0: 对，这样比较方便记忆的时间点。
1: OK，嗯，好的。那很多人会想说，那小朋友怎么那么容易吐药啊？是不是这个药太苦了，啊？
0: 哦，讲到这个，没错，因为苦味当然是一个原因啦，因为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不喜欢苦的东西嘛，
1: 是，
0: 对，那除了味道以外啊，其实整个喂药的过程也会影响小孩子吐药，哦，像是说
1: 比如说怎么样，
0: 嘿，一次喂得太快，然后或是一次喂太多，哦，其实小孩会来不及把药吞进去，对不对，哦，对，那这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呛到啊，或是反射性的就哎吐出来了，
1: 哦，
0: 对对对，
1: 是，但是我可以理解家长要急着一次把它喂完，你知道吗？
0: 是
1: 因为就是怕分次，它糟糕了，第一次可能还可以骗骗它成功了，第二次可能就骗不了了，
0: 啊，是，
1: 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急着，哇，看到他嘴巴一张开立刻赶快就急着把它喂进去，
0: 对对对，所以 这其实你讲到一个很棒，很关键，也很常被忽略的点，啊，就是大人的情绪也会影响小朋友吃药的反应，
1: 对，因为通常爸妈都急，因为第一个一定想到他不愿意服，
0: 是是，
1: 所以一定要抓紧那个机会。我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是从喂我们家的猫吃药学到的经验，
0: 过来人的经验。
1: 对，你第一次没有成功，你第二次就很难了，啊。我是没有小孩了，因为但我们家有养猫嘛，所以猫也要有时候要喂药，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真的是很困扰一件事情啊，哈，那猫有时候你还可以稍微给它强制夹一下，你知道吗？小朋友看可能比较难夹，
0: 是是是
1: 是 ，OK 啊，所以爸妈的那种很着急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小朋友，是不是？
0: 没错，像我们大人啊，如果在喂小朋友吃药的时候，表现得有点着急焦虑，啊，甚至是用比较凶的语气来逼迫小孩子吃药，他们其实都是感受得到的，那这时候他们会进入一种我现在是不是很危险的这个状态，
1: 是，
0: 那身体自然就会很抗拒，喉咙这边的肌肉也会比较紧绷啦，对对，那其实喂药就可能没那么顺利这样子，
1: okay， 所以父母要先自己先放轻松，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像如果说假设今天小朋友他还没吃过药之前，他也不晓得那个药是什么，或许你已经太紧张他就感受到，有危险，
0: 没错，其实真的是这样，
1: 那你越放轻松，他 不以为意的话，搞不好就很顺利的吃下去的，也不一定，
0: 也是也是，
1: 所以家长会先放轻松很重要，OK， 好的，所以这其实当然药苦是其中一件事情，要喂药的方法当然也很重要，那到底要怎么样正确喂药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我们药师哦。好，9:16将近17分哦，再次跟听众朋友来补充一下哦，国道5号北上7.8K 乌土隧道内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已经回堵有1.5公里了，看实定路段哦，车子非常的多，北上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这是在乌土隧道里面发生的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请大家留意哦。好，我们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呢，为您邀请到的是罗东博爱医院李佩杰药师，我们今天来谈论到有关于这个小

0: 朋友这个胃药哈，到底他吐药了要不要补？我们其实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30分钟为一个基准哈，30分钟内就吐了，那就再补一次。超过30分钟，不到一个小时，那就补一半；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呢，就不用超过一个小时就不用补了哈。OK， 这是基准了哈。但是我们还有提到，其实胃药还是有很多的技巧，对不对？我们刚刚有跟这个药师请教了，这个胃药到底为什么这么辛苦？其实有些时候跟胃的方法错了有关系。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实用的方法可以教我们家长呢？
1: 有的哦，其实这些方法也不是非常复杂，只要做几个小调整啊，就会差很多。
0: 是，
1: 好，那第一点呢，是会建议家长少量多次，然后慢慢慢慢的喂，我们不要一次将全部的药都直接塞到小朋友的嘴巴里面。好，那这样。就是你喂他第一口之后呢，可以先确定，他真的有吞下去了，我们再喂下一口，
0: 是，
1: 这样可以减低他吐出来的几率。好，那像第二个点啊，其实喂药的姿势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姿势，
1: 是的，就像我们在喂小 baby 吃药的时候。可以先让他稍微坐在大腿上面，然后用一只手，把小朋友用45度角的角度仰躺在手上，那我们再用另外一只空出来的手拿滴管，放到那个小朋友的嘴巴口腔内壁，慢慢的滴进去，一样也是慢慢分次这样子，对对对。那
0: 这个是这样，让他稍微有点半坐着的样子，对不对？
1: 对，就是有一点侧，就是斜斜的仰躺的感觉，
0: 所以不要让他那种很平躺。
1: 对对对，
0: 平躺版
1: 平躺反而很容易呛到。
0: 对对
1: 对对对，
0: 那斜坐的是比较放松的方式。
1: 对，而且药也会随着那个角度，就流进去了。
0: 是，那你如果要坐的太正呢，那你可能会从嘴角滴出来。
1: 对对对，
0: 了解。
1: 是是是。
0: OK， 好，那还有呢？还有什么？
1: 那刚刚有讲到滴管可以放在嘴角这边。
0: 对，你讲的滴管是有一点类似像我们滴蜂胶那种的滴管吗？
1: 有一点像。对对对，其实那种都是社区药局就可以买得到的，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胃药滴管啊，胃药器等等。
0: 那我们一般我知道我们那个蜂胶滴管是那种玻璃的嘛，小朋友是不是用那种玻璃会比较危险？
1: 大部分都会设计用塑胶的，
0: 那种是是是类似细胶的材质。
1: 对对对
0: ，OK， 所以有这种的嘛，
1: 有有有
0: ，OK，
1: 携带起来也比较方便
0: 了。对呀、啊，
1: 是啊，
0: 而且你在洗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不小心就
1: 摔碎了。对，
0: 重点是怕万一小朋友太用力把它咬碎，危险。
1: 是真的蛮危险。
0: 对 ，OK， 好，所以那除了滴管之外，可是我们所有的药都可以用这种滴管的方式喂吗？
1: 大部分的话是药水类啦，就可以用滴管的方式。
0: 那如果是药粉的话咧？
1: 药粉的话我们就会建议要把它稍微用水溶开，那你一样也是可以用滴管的方式。
0: 是，
1: 对对对，
0: OK， 所以其实用滴管是很方便，对不对？
1: 对，而且那比较对，像滴管是 for 比较小的小朋友，那比较大一点的其实用汤匙就可以了，家里的那种吃饭的汤匙也是很好用。
0: 是，其实我觉得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滴管他不排斥也是可以，
1: 也是可以啊。对，
0: 因为我觉得滴管可能会方便一点，汤匙万一不小心抖了，可能还会那个洒出去啊，你又要这么担心药量的问题啊。OK 哈，那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时候家长为了要骗小朋友啊，或者是说想说不要让他那么苦，把他加在牛奶里面。
1: 这个也
0: 是像一些什么果汁里面，像我以前喂我们家的猫就放在肉泥里面，这样 OK 吗？
1: 蛮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药到底能不能加在像果汁啊、肉泥啊，或是牛奶里面？
0: 是，
1: 好，那因为对小朋友来说药真的蛮苦的嘛，所以加在果汁跟果酱里面是 OK 的。
0: 果汁果酱 OK，
1: 果汁果酱是 OK 的。好，那加在这里面也比较能够掩盖掉苦味。对，那
0: 因为果汁果酱的味道比较浓一点，
1: 是是是，
0: 比较甜啊，
1: 对，
0: 所以它容易把苦味给掩盖掉。那什么样不适合？牛奶可能就不适合，是不是？
1: 牛奶就比较不建议。那这原因是因为药如果加在牛奶里面，牛奶里面有一个成分是钙盐。它像是抗生素类的药品啊，它们一起使用的话会有一些交互作用，那可能就会使这个抗生素的药效降低。
0: OK，
1: 对，那这时候就比较不建议啦。对对对，
0: 是，所以牛奶不适合，而且再来牛奶通常味道它不会太重，对不对？

0: 你加了那个药粉，然后那个太苦了，以后小朋友可能连奶都不喝了。
1: 是啊，这样可能对小朋友营养的吸收也不太好啦。
0: OK、嗯、好，所以像果汁类的 OK、哦、然后或者是你刚刚果酱也可以、啊、果酱、哦、果酱也可以片一片。
1: 是是是
0: OK。

0: 好，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在乌土隧道内侧四辆车的事故，石碇路段车子非常的多，北上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我们赶快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罗东博爱医院李佩杰药师，药师好。
1: 哎，你好。
0: 我们这个在刚刚有提到说，哎，怎么样教这个家长喂药很重要哈、哦。其实有一些小技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但是有没有可能比较常见的那种家长喂药的一个错误的做法，我们要避免踩雷的有没有？
1: 啊，有，其实我们蛮常、也是蛮常听到家长一些喂药的行为是算是小地雷啦，
0: 是
1: 对。那这边就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0: 嗯
1: 啊，第一个地雷它其实是捏鼻子喂药、啊、对，因为有一些家长他们会为了就是让小朋友嘴巴张开嘛、
0: 嗯、
1: 就把鼻子捏起来，
0: 是，
1: 但其实这个动作有一点危险、
0: 哦、
1: 就是可能药粉会跑到气管里面、
0: 哦、
1: 反而导致小朋友呛咳这样子。
0: 是
1: 嗯，
0: 对，我突然想到捏鼻子是因为要让他们嘴巴张开呼吸，
1: 因为他就不能呼吸嘛，所以就嘴巴一定会张开，
0: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嘴巴闭得紧紧的、嗯、你
1: 是
0: 怎么样试都没有办法让他张开，
1: 对对对、okay,
0: 这个是不适合的做法，不要捏鼻子、
1: 嗯、不建议、
0: okay,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什么？
1: 那第二个地雷的话呢、嗯、是在喂药粉的时候直接倒到嘴巴里面、
0: 嗯、啊，那不然勒、
1: 欸、对，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米德冰然后被呛到的经验，就是像冰瓶上面撒一些粉、
0: 哦、很长啊，
1: 对，就很容易呛到嘛，
0: 对，或者是像那个什么那个、欸、有一个那个蛋糕那个上面有那个巧克力粉、
1: 嗯、提拉米苏那种、哦、
0: 对, 对, 对,
1: 对, 对，
0: 很容易
1: 啊，通常我们就是会可能用下面的东西拌一拌、嗯、
0: 对对对，
1: 比较不容易呛到、嗯、其实药粉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哦、对哦，
1: 对，
0: 是，所以这样倒不 OK,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可以先用那个常温水把它 溶开之后再喂、哦、可以大幅的降低小朋友呛到的几率、哦、
0: 是，所以药粉是可以先用水把它溶一下，
1: 对，没错，
0: 常温水不要热水，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可是会不会有可能常温水它不容易溶解啊？
1: 其实只要稍微化开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到整个溶解开这样、
0: 哦、是，只是不要让它有跟那种飞散飘散的，
1: 是是是是，
0: 容易呛的，
1: 对对对、
0: 哦、OK OK、嗯、了解。或者是我们先前讲的放在那个果酱上面也可以、啊
1: 欸、对对对、
0: 哦、okay,
1: 也可以也可以
0: okay, 好，所以不要药粉直接灌了、
1: 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止小朋友、嗯、大人也是，
1: 对，没错， 这点也是对大人算是适用的、
0: 嗯、对，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吃中药比较常会有药粉、
1: 欸、
0: 对, 对
1: 没错，
0: 或者说直接懒惰直接这样子后来发现哦就开始咳，糟糕，药都还没吃下去就已经咳一大半出来，重点是那个咳了之后那个呛到真的很不舒服、哦、
1: 嗯
0: OK, 其实大人也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哦、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不适合可能 不好做的 不可以做的？
1: 那还有一个点呢、啊嗯，其实是把所有的药水都混在同一个小药杯里面这样喝
0: 哦。
1: 对，那嗯，我们会建议家长就是一次只喂单一一种药水、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最后也是要吃到肚子里面吗、嗯、
1: 那、哎、如果我们一次只喂单一一种药水这样做的好处呢、嗯、其实是如果小朋友今天真的吃了之后吐出来的话、
0: 嗯、
1: 我们才会知道他是哪一种药被吐出来、
0: 哦
1: 欸、对，那我们就可以补服那个药水。
0: 对，我怎么没想到、
1: 欸、是，如果两三种一起吃下去的话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嘛、
0: 哦、是，
1: 然后加上其实还有一点是、嗯欸、那些药水都有、嗯嗯，特殊的味道、
0: 哦、
1: 如果两三种混在一起喝其实味道可能会变得
0: 很可怕，
1: 有点奇怪、
0: 哦、
1: 对对对，
0: 搞不好有些药它其实味道没那么难吃、嗯、小朋友是接受度很高的，
1: 是 OK 的，对，
0: 那你把它混在一起它啥都不想吃了，
1: 就变特调了、
0: 哦、okay,
1: 对啊，
0: 特调所以不要混在一起啊，尽量分开来，虽然麻烦了点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分开来喂会比较好，
1: 对对对、
0: 嗯、OK 好，那万一小朋友真的怎么样劝啊，怎么样的去诱导他都不吃，或者是一直药都一直吐怎么办呢？
1: 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啊，或是奖励小朋友的方式、
0: 嗯、
1: 好来喂他这样子。
0: 是，那如果、嗯、如果假设这种方式是没有用，他是一直吐呢，一直吐怎么样，就喂都喂不进去
1: 哦，像这种
0: 他是不是可能

0: 能其他问题。
1: 如果你已经发现小朋友啊、嗯、一直吐一直吐、嗯、那可能就要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些讯号。那像是他 吃什么就吐什么，然后喝什么也吐什么、
2: 哦、是不只是吃药，不只是
1: 对对对、哦、然后或是开始、欸、尿量减少啊、嗯、精神不济啊，这种可能都是脱水的症状。
2: 脱水就麻烦了，对不对？
1: 嗯，那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会建议不要再撑了啦、嗯、对对对，赶快送去医院给医生评估这样子。对对对，
2: 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也不要去威胁他说啊，你不行，你要不吃哦，一直给我吐哦，那我就带你去看医师哦。
1: 对对对，
2: 糟糕，他心理压力更大了。这个是表示他可能真的有些什么状况，对不对？
1: 嗯
2: ，OK。
1: 那像在发生脱水的当下，其实会建议，先不要再吃东西了，好、哦，先暂停吃东西、嗯，然后可以先让他用清水漱口一下，哦、让那个呕吐物的味道先消散。
2: 是，
1: 嘿嘿嘿，然后等看完医生。等医生说OK 可以吃东西之后、嗯、
2: 是
1: 我们再帮他补充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嗯、好像是清粥啊或是去皮的吐司等等的、嗯、好，然后剧烈的呕吐其实也常常导致小朋友的电解质不平衡、嗯、那我们会建议说可以用运动饮料跟水1:1来稀释，好，帮小朋友补充水分，
2: 所以不要直接全部喝运动饮料，
1: 就有点浓了。我们用水稀释会再更好一点。
2: OK， 好的，對，因为他那时候可能身体也没办法负担那么高浓度的，
1: 是是是，
2: 就是清淡一点这样子。
1: 对
2: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有关于这个喂小朋友吃药哈，这是一个家长可能会很常见的一些困扰哈，希望对我们的家长都能够有所帮助哈。那我们今天的健康里我他单元，非常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的药师李佩杰李药师。谢谢你，
1: 好，谢谢。
2: 好，9:29，先前国五北上乌土隧道内四辆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已经顺畅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有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0000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最低来到4017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3: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2: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尤淳报道。

0: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建署举办第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2: 国民健康署长沈进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3: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2: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6: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5: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兴啦。
6: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7: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5: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6: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啊上安心。
7: 哇，车路唔是得比紧，是得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位今年的救辅乙级的第一次考试考题解析，我们进入第十大题了。好，第十大题讲的是什么？
1: 好，我们最后第十题大概就回到了反正过往都会有，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连连看那我们
0: 又是连连看，
1: 对，
0: 而且还又是学者提出来的，而且还是国外的学者提出来的一些什么理论，然后那个听起来又很奇怪的名字。
1: 对，第十题通常都是这种没有听过的这个学者理论的东西的
0: 奇怪，为什么没有我们那个东方人提出的理论？东方人提出的理论不没有经过翻译，会不会比较容易理解？
1: 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不过这次题目还算蛮贴心他有帮你标注，就像第九题他有标注了
0: 标注也不见得看得懂因为它有些真的太相似，你怎么解释都感觉都行
1: 好，
0: 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这一大题。

0: 好，我们第十大题就提到了，就是生癌这个建构理论啊、哦，那又是一个国外的这个什么学者啊、哦、来提出的哦，所以他主张呢、啊、哦，就是直癌是透过了哦个人经验跟这个叙述建构出来的哦，那在快速变动与这个不确定的一个社会中哦，那CCT 哦，强调就是说个体需要具备了哦，直癌适应力哦，来因应哦挑战跟这个转变哦、嗯。好，那生癌的这个适应力包括四个共面哦、嗯。第一个共面就是生癌关注，第二个共面哦就是生癌的一个控制，第三个共面生癌好奇，第四个共面就是生癌的一个自信。所以他用这个英文的一个代号 A B C D 哦，
1: 是
0: 来去。哎，定那个代号、哎哦。那他也把生癌关注的一个部分哦，有做了一个解释的一个定义。嗯、他说，对个人职业前途的关注哦，与这个规划的一个态度。
1: 嗯。
0: 那 B 是生癌控制哦，他、嗯、是对个人职业未来的掌控。
1: 嗯。
0: 那 C 是生癌的一个好奇哦，对可能性的一个探索。嗯。哦，那 D 就是生癌的一个自信哦，面对职癌挑战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效能感的部分哈、嗯。所以他又提到又是五个情境题啊、哦嗯。那请你针对哦，就是就业服务人员的一个回应哦，来进行判断最符合上述所提到的这个生癌的一个这个适应力哦、嗯、的哪一个核心构面哦。
1: 好。它只有四个构面，核心构面、欸、关注、控制、好奇、自信。
0: 对
1: 啊，但是它有五个情境题，哎、
0: 欸，所以会有重复、哦，
1: 会有重复的答案、哦，
0: 会有重复哦。
1: OK，
0: 哦
1: 好，
0: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小题啦、嗯、哦。他说，求职者说、嗯、哦，那我常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所以一直哦不敢行动。好，嗯、那我们救护员就跟他讲了哦，那你可以把任务啊哦、嗯、拆成好几个小步骤哦，每完成一次、嗯、哦，你就更能够肯定自己。好，那刚刚就是提到、哦、那这五个这四个构面哦、嗯、他这样讲哦，说你可以把任务哦拆成小步骤哦，每完成一次、嗯、你就能够更肯定哦自己、嗯、好，那属于哪一个 ABCD 哦，关注、控制、好奇、自信。
1: 自信嘛，因为他说能力不足啊，
0: 肯定自己哦，
1: 对啊、
0: 哦、好，所以我们D 嘛哦，这个应该就是 D 的一个部分哦。好，第二小题哦，求职者又提到了说，我不敢想未来哦，只想哦先找到一份工作哦。好，那我们救护员又在跟他讲了哦，那你可以先描述啊哦，描绘一下哦，三年之后的生活的个样貌哦，来帮助你哦，肯来设定哦清楚的一个职涯的一个方向。
1: 嗯，他说你可以先描绘三年后的生活样貌，
0: 嗯，
1: 帮助你设定清楚的职涯方向，所以是职涯控制吗？你的未来的掌控啊，还是对可能性的探索？
0: 好，那这个哦，嗯、哦，我们就先放着啊、嗯哦，因为但是放着也没有用啊，因为它不是一对一的答案哦。
1: 对啊对啊、没关系、哦，那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就选比较少的嘛，哎、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哦、还没有连到的，
1: 因为它不可能是就是
0: 它只有重复，
1: 对，
0: 它不会没有选到哦。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哦、嗯、第三个就是求职者哦又提到，我一直觉得哦被录取或升迁是别人决定的，我没有办法哦去影响哦。那我们救护员又回答他了哦，说其实你能够掌握的包括哦充分准备啦，主动表现啦，以及这个持续的一个进修哦，这些会大幅提升你的机会。
1: 感觉这个也蛮像生涯控制的呢，因为你可以掌控啊，掌握、啊、
0: 对未来的一个掌控、哦、
1: 对啊，
0: 好，
1: 对对，
0: 那这个就比较确认、嗯、因为你比较肯定啊、哦、就是用这个 B 的部分、嗯哦、好，那我们再看第四小题哦、嗯、第四小题的部分他说，求职者又讲到了哦，他说、嗯、可是我觉得、哦、自己哦没有选择权哦，什么工作都只能接受哦、嗯、所以我们救护员又跟他讲了哦、嗯、他说你还是可以决定哦要不要接受这些工作哦，以及哦，这个如何准备下一步哦？选择权啊、嗯，都在你的手上。
1: 天哪，怎么又像 B 呀、啊？对不对？还是一个掌控啊？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是因为
1: 你可以控制啊，
0: 我们是五个小题啊，四个答案啊，嗯、所以它会有重复，没有问题哦。
1: 嗯，哎，可是不可能会没有被选到的选项啊？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刚刚。如果你要选择控制的话哦，嗯、就我刚刚讲过嘛，我们是 五个小题，四个答案，
1: 嗯，
0: 哦，所以一定会。

0: 有重复没有问题哦。
1: 是啊，哎、嗯啊，但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是 B 耶、
0: 欸。哦，那就 B 没关系，因为可以重复。
1: 好吧、
0: 哦，
1: 那就还是先选 B。
0: 哎，还是先选 B 哦。嗯、好，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小题哦。嗯、他说，求职者哦，那他就讲了，他说我只熟悉目前的工作领域哦，不知道外面哦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哦，所以我们救护员又在回答他了，他说你可以试着参加哦这个就业促进的研习哦，那来了解不同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那或者是透过哦测验探索哦其他的一个就业发展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只有剩下就是两个啦。还没有被我们选过、
1: 啊、
0: 哦，那甚至有一个已经被我们就是重复了，
1: 嗯，
0: 哦，所以我们现在两个就 A 跟 C，
1: 嗯，
0: 哦还没写哦，所以应该第五的话哦，
1: 嗯、
0: 应该是在这两个啦哦，择一才对，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呢哦，就是第二小题，因为我们第二小题哦也还没有答案哦、
1: 嗯，
0: 那我们第二小题就提到就。求职者说嘛，我不敢想象未来哦、
1: 嗯，
0: 那只想先找到一份工作哦、
1: 嗯。
0: 那我们救护员是跟他讲哦，他说，那你可以先描绘一下三年之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貌嘛哦、
1: 嗯，
0: 那可以来帮助你哦，设定清楚哦这个职涯的一个方向。
1: 哎、欸，这样子讲起来，我觉得第二小题也像 A 耶、欸。
0: 哦，因为对于哦、
1: 嗯、
0: 哦，就是说个人职业前途的关注以及什么。
1: 规
0: 划
1: 对、
0: 哦，
1: 然后他这
0: 个
1: 讲说，嗯，
0: 哦，那基本上，
1: 嗯，
0: 第二小题就 A 了嘛，哦，
1: oh, okay,
0: 好，那我们再回看嘛、嗯，那第五小题的部分，
1: 嗯，
0: 哦，因为其实连到这里啦，哦，
1: 嗯、
0: 应该也清楚，因为只有就是说重复，那不可能就是没有选到哦、
1: 嗯，
0: 因为四个答案嘛，五个小题嘛，哦、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再看确认一下哦，第五小题里面哦，就是说。求职者说了，我只熟悉目前的工作领域哦，但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
1: 嗯，
0: 所以我们救护员就跟他讲说，你可以试着参加就业的一个促进研习哦，来了解哦不同产业趋势，或者是透过测验探索其他的一个就业发展的一个机会。
1: 嗯，他有一个探索两个字，所以第五小题就是 C，
0: 对，
1: 生涯好奇，对可能性的探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三跟四是不是一定是 B 吗？
0: 对，
1: oh,
0: 就去重复啊，它会有一个重复、
1: oh,
0: 哦、因为五小题嘛，四、
1: oh,
0: 个答案，所以一定有一个重复。
1: OK OK， 嗯，好吧，这一题也把它答完了。我觉得这种题目真让人家答起来会其实有一点点沮丧。
0: 可是因为你在准备哦，哦，它完全是没有方向感
1: 啊、oh, okay.
0: 哦，所以你只能就是说
1: 还是猜啦，对不对？
0: 你要静下心来去了解它的。问题的内容、
1: 嗯、
0: 哦，那你比较容易就是说去回答，因为要准备不好准备，
1: 嗯
0: 哦，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把这个心哦静下来
1: 哦，
0: 其实比较容易回答。
1: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好，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哦。先前在北上乌涂隧道的事故排除之后呢，北上呢就很快呢也都把那个车阵呢原本回堵的车阵给消化掉了，没有什么问题啊哈。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有蛮多路段啊，都有在进行道路工程、道路跑铺哈，在苏澳地区，台二线、台二五、台九线等等，好，包含这个台九线的苏花改等等，好，有今天开始有多个路段都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台七线的话，独立山公路段辖区在县界的地方，就思源的这个路段哈，也有在进行道路工程，都要留意哦。这个礼拜真的还蛮适合施工的，因为天气状况还不错哈、哦，感觉上哇，现在太阳感觉又出来了耶，还蛮大的，觉得有点刺眼。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你问我天气就对啦。
2: 啊，我为什么问你就对了？
1: 因为我刚才又看到那个气象专家说，下个礼拜三左右，才会有第四波的梅雨封面到来，所以基本上来讲，这礼拜的天气状况都还算不错。
2: 哦，哎，梅雨封面已经来四波了，我都不知道。你有感觉吗？因为梅雨不是要下很多天吗？
1: 有啊，之前不是那种可能几天两三天之后就变化一下，两三天就变化一下。
2: 那只有两三天呢？我一般概念里面梅雨要下至少要两个礼拜吧？
1: 没有，它会是一波一波啊，它不会是可能不是一直持续，中间还是总是会有几个，
2: 这样比较好。
1: 对对对，
2: 这样比较好，至少来个两天好天气也好。
1: 哎，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虽然是感觉上好天气，但是在我后来看我那个挡风玻璃还是有一点点雨滴耶。
2: 哦，真的哦，
1: 早上这个时间。
2: 你是讲说更早就下过
1: 了？对对对啊，就是没有，就是6点多我出门的时候。对，然后我
2: 就有一点点了。
1: 7点多我开麦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就说，哎，五节啊，那个苏澳啊，就是靠近滨海公路那边都有在飘雨。对，所以其实真的很局部啦。
2: 对，
1: 你就可以看到，哇，这边的一团乌云这样，可是另外一边就天气就很好。
2: 对，没错，所以你可以抬头看一下云。我有时候像昨天出去玩的时候，看东边是都是蓝天，然后看西边的话呢，就是乌云。
1: 乌云，
2: 哎，我老公就那个靠山边，对，
1: 有时候你那个乌云你要看它是多高，然后那个颜色
2: 多黑，
1: 对对，
2: 还要看多高哦。
1: 对对对，
2: 云是没想到，
1: 云高跟云低不一样，低就肯定比较容易下雨，有时候高的话可能就不太会下。下来这样子
2: 哦，那高的话是晚一点会下吗？
1: 不一定啊，
2: 有可能它飘过去了就好了，
1: 有可能不下，它就很高的云啊，就不会下。虽然可能不一定那么的白啦，就是可能还是灰灰的啊。
2: 好，对，我觉得学天气这种东西啊，也还蛮有趣的呢。
1: 我以前
2: 对不对？你以前不是感兴趣吗？
1: 我很感兴趣啊，我对那种什么天文地理我都还蛮感兴趣的。
2: 那你怎么没去读这样的科系啊？对啊，这样子的话你一定哇真的游刃有余啊，因为喜欢的关系嘛，喜欢你就会那个特别觉得那个不会很读书很烦。
1: 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说去念相关的齁。
2: 哎，没我吧，
1: 没我，没我。
2: 可是我现在看到很多退休人重新去学校读书。

0: 他们读的书啊，哈，他们读的科系像什么休闲系呀、啊，或者怎么怎么，有的时候是旅游啊、烹饪啊，
1: 去玩
0: 这些。我觉得，对啊，反正你已经退休了，也不用读到那种状态嘛，对不对？你就觉得去吸收新的资讯了、啊、哈、
1: 就是，
0: 然后交往一些年轻的朋友啊，
1: 念自己有兴趣的啦。
0: 对啊，没错没错、
1: 欸，真的耶！你这样子讲，
0: 我就看到了有一些报道，就说、哎，那些已经退休的人重新回到校园里去，
1: 可是
0: 跟老公做同学，
1: 不是？可是我又不喜欢那种学校那种要考试的。
0: 我跟你讲，没有了。你像，不然
1: 真的吗？
0: 宜兰就有，宜兰就有这
1: 样类似的学校。还是说要做报告的，很烦
0: 哎、欸。不会做报告的话，你跟同学一起啊，也会觉得有乐趣哦。
1: 才怪呢！我们以前做那个什么，哎，小团体报告，
0: 很多人不做，
1: 对，很多人都不做、啊，
0: 就丢给要做的人。
1: 对，就丢给一些要做的人。
0: 我跟你讲，那你就当不做的人啊。
1: 可是我
0: 退休了，你当不做的人、啊，
1: 我没办法，我做不了这种事情。
0: 真的、哦
1: 啊
0: 哦，那更好啊！
1: 我还是那种会那种未雨绸缪型的。
0: 可是等到心态可能会不一样，等到你真的，因为你不再需要那个分数
1: 嘛。说不一定，我很有兴趣的时候，我都说没关系，我来做就好。
0: 哦，那你们那一组我太庆幸了、哦，可以遇到你。
1: 但是我还是想到，因为是那种学校要考试的，我就不是那么乐意、
0: 哦。
1: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去上社大的课。
0: 社大的课没客气啊，
1: 没客气啊，
0: 对对对，
1: 顶多。成果展啊、嗯、我是不晓得没上过其他的那个成果展是怎么样、哦、会不会有压力啊、
0: 嗯、那你可以甘愿被当啊
1: 不是
0: 反正你又不为了、哦、不为了学位啊
1: 我跟你讲、
0: 啊、
1: 我社大课我都没有去参加那个什 什么
0: 那个专题报道
1: 对不不那个反正就是其他的那个哎呀、啊、我常常还是没有拿到学分有时候有拿到学分我都还很惊讶说哎呦我这个学期居然有拿到
0: 那你有去上课你怎么不知道
1: 没有
0: 去听一听那个讲座，
1: 没有没有，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参加一些东西，他可能就会认为你是有去参加额外的那些课程，就会有啦，对啊、哦，所以拿到学分我还觉得很惊讶的，我觉得没拿到是正常的。
0: 我是跟你一样的，他们就是去听讲座，就是哦，刚好这个礼拜可以休息了。
1: 呀好了，十点了，赶紧交给你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拜
1: 拜。
2: 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一

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袋。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育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时间是10:07哦。好，大家礼拜一好上班的第一天开始。我觉得呢，在上班的时候看到太阳哈，也会比较有精神哦。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往窗外看一下啊、哦？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状况呢，跟朋友们来整理一下了。国五的北上，在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那目前南下的部分有割草作业啊，是在头城的入口匝道

0: 我们来看一下呢速度方面的情形怎么样啊。好，国道五号的北上呢依旧良好，这边的话至少79以上。好，但是呢在南下的部分呢，好，通常这个时间点应该要超过70多公里的速度。不过目前呢在南下啊，南港石碇跟平陵路段的部分是69，好，过了平陵之后就回到正常76了。69也没有很慢了哈，可能是因为刚讲到的一些这个在做像割草作业的影响哈。嗯，不对耶，割草作业应该没什么影响哈，因为它在头城入口匝道的部分。而我们刚刚讲到说呢，稍微有一点点车子比较多的情形是在南港石碇到平陵之间。好，不管怎么样，现在目前并没有看到车祸的发生。好，那样也速度也不是非常的慢哦，朋友们注意小心就可以了，请您跟前方车子呢务必保持50公尺的安全距离哦。
1: 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好哇，难得哦！今天呢，没有任何的特报出现呢。我记得上个礼拜四、上个礼拜五，好天气真的是比较不优哈。好，所以呢，时不时呢就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哎，大雷雨讯息以及呢豪雨特报的内容。好，这个礼拜真的好多了哈。现在呢是出太阳的日子哈，听说呢，可能会有持续一周的好天气哈。这是佳慧姐姐呢跟我在交接的时候，她看过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她说的哦。那我现在呢要再看一次。好，我们这边呢在宜兰的各个测站的回报，目前呢很多地方呢是三分之一颗的阳光出来了哈。好，这个代表呢今天呢是有希望的哈，很多的地方是阳光都出现了，只不过呢现在的热力比较弱一些哈。好，那有部分的地区的话呢，那个阳光是充足的情形哈，大部分都是在山区。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太平山上的话目前的温度啊。好，太平山呢虽然说呢圆圆满满的大太阳，可是呢它不热啊，山上是真的避暑的好地方。太平山目前是 15.6 度。好，我们来看一下龟山岛啊，21.3 度呢啊，在温度的部分介于这个平地跟森林之间呢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一般平地地区的话呢，目前出现的温度情形是如何。好，我们有看到呢 28.4 度的哈，这是不是呢目前的最高呢？ 28.4 度，好，的确是目前最高。在哪里？你一定猜到了，没错，就是它。

就是罗东了哈。哎，罗东真的是呢，跟别的地方比较的话呢，多了一度多哈。其他地方呢，哎，都还不至于到27度呢，是有27度的地方，但是呢，目前出现的也不多哈。那像是圆山是27.4度。还有呢，你看罗东跟圆山就差了1度哈。好，那其他有没有27的？有，北关27.2度。再来呢，没有，好，大概就是这样。宜兰市呢是26.8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天气的这个状态哈。哎，不错哦。

至少呢是稳定的，降雨几率呢不高，只有20%。明天呢甚至在下降哦，有10%的降雨的情形。好，那佳慧姐姐跟我讲说这个礼拜都出太阳哈，但是我告诉您，在午后的时候呢，有机会下一阵雨哈，因为天气图上呢的确出现的阳光，但是呢并不是圆圆满满的阳光。我们所看到的，今明两天的话呢，天气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降雨的比例也不高。但礼拜三四五六日哈，这五天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的在中午过后呢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好，它的阳光呢看起来虽然出现了，但也不是很强，只有1/3颗了。那每天的天气情形呢，礼拜三到礼拜天都一样哎。哇，热的话呢会蛮热的哈。其实呢你目前所感受到的温度呢还会呢持续的自己升高哈。因为礼拜一的话我们看到的最高温是29度内。昨天只有刚刚只有说到罗东是28.4度嘛哈。所以呢它还会往上升。所以礼拜一的状况跟礼拜二的状况哦，这个温度呢有一些些的差异啊。明天的高温比今天还要多个1度。所以礼拜二是30。礼拜三四是31度的高温哈，礼拜五30，礼拜六日的话呢是31跟29，好，所以接下来的温度都不低哦，大家都注意防晒，记得多喝水喽。

好，风浪的状况呢，今天浪高是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昨天去壮围的海边，因为要去那个报纸上有写说呢，哎，这个地方呢，在2楼的部分呢有那个咖啡厅哈。我看那咖啡厅哦，哎，真的呢都坐满人了，然后下面呢还有人在等待哈。好，当时呢民众是抱怨说呢，那个厕所的部分呢很晚才开哈。可是我们一早呢去这边壮围的永正海边玩的朋友会因为说呢，这个餐厅他们还没有营业哈，所以他们把厕所给关起来了，大家没有地方上厕所啦。好，我听到有这样的抱怨哈。好，所以呢，跟这个营业的餐厅呢有做个协调哈。那后来呢，他们就提早把厕所给打开了。我昨天去上厕所的时候，觉得还蛮干净的。好，海边呢，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呢非常漂亮的龟山岛。好，再跟大家讲说呢，再往这个大福派出所的方向移动的话呢，这边有荡秋千架哈，那个荡秋千架，我本来以为说秋千可以动的，可以晃的哈，但后来真的到了现场的时候呢，他们把秋千架给固定在地上了，所以你只能拍照而已哈。好，这个大福海边呢更漂亮呢。昨天呢就去了这两个海边呢，在壮围的永正海边跟大福的海边。好，大福的海边这里还看到拉拉车，我在想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做拉拉车啊，它叫做龟山朝日拉拉车。好，就是呢那是应该是套装的旅行哈。好，一日行程这样子把台北客带来宜兰玩哈。那个拉拉车呢就是一台车拉着一台车，那一台车上面那是可以坐两人坐的。好，那司机在最前面，那后面的一整排的都是两人坐的那个车子哈，跟在后面一整排啊，就像小火车一般了。哇，现在的旅游行程呢真的很多样哈，我都很想坐上那个拉拉车呢。啊，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也去 Google 了一下呢，什么叫做龟山朝日拉拉车哈，它是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想坐就坐上去的嘛哈，就去 Google 了一下，结果不是，人家是套装旅游的行程之一啦。哎，反正呢，海边呢真的是很漂亮哦，尤其天气好的时候。好，刚刚讲到说今天的浪高是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哈，那大家礼拜一的话呢应该是上班上学了啦哈，所以呢去玩的人会

少许多。好，大家要去玩的话，海边当然就是呢，看风景观浪涨哈。好，但也是安全的状况之下，你才能够下到那个沙滩里去玩水哟。

周我帮朋友们整理了，先来看的是呢这个滨海公路上的状况。好，滨海公路呢从苏澳的顶寮到兰阳隧道的路段呢，这边的路容维护好会进行到5月22号啊，就是呢礼拜一好到礼拜五这一周的时间呢才机动管制。好，我们看一下顶寮到兰阳隧道的路段的话啊，那是台二线的159到165公里的地方。那滨海公路的龙德路段的部分做路面的改善工程，它维持2天的时间，今天跟明天2天，在台二线的160.4到160.403公里的地方。哦，这么短短的路面而言了，难怪只要2天的时间了哦。在龙德路段的部分呢，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还有在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呢，在做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它呢也到这个礼拜五才机动管制的情形。龙德大桥是 161.3K， 那新滨海桥是166公里的地方，所以这个沿线路段的话，请朋友们注意小心哦。好，刚刚我们看的是台二线的部分，现在我们要来看台二雾线呢。台二雾线呢，在3到10公里的地方，从苏澳的马赛到苏澳市区路段的部分，在做路容维护，所以采机动管制到礼拜五。好，再来从3到12.9公里是曲界到南方澳路段的部分，这里只有一日行情，直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哈。他在做什么呢？3到12.9公里的范围在做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洗作业。好，这个状况的话呢，只持续1天的时间。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到是。这个爱丁岭桥到百米桥的路段的部分呢，一样有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到这个礼拜五的时间。好，那这个路标的话是台二雾线的8.3到11.9，将近12公里的范围哦。

好，我们这样跟朋友们稍微整理一下，好，把这个这么多的路况把它整理成从台九线的99哈，一直到104公里的地方。有什么作业呢？哈，这个99到104啊，这个从苏澳的五老坑到苏澳路段呢，有路容维护的作业。好，这个当中呢，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学校这一段呢，有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好，还有呢，五老坑桥到苏花改的苏澳段入口处呢，这里则是呢交通安全的设施清洁的作业。好，那最后呢，在五老坑的路段这边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好，所以呢，是不是啊，有好多好多的作业在办理进行的状况。好，所以我就跟朋友们浓缩一下呢，就我告诉您说，从台九线呢啊，99哈，一直到104公里的范围。好，这一大段路的部分呢，其实也没有很大一段呢，大概就是5公里长哈。啊，沿线呢有很多的工程，目前呢在办理的情形，经过的时候都有交管。好，所以呢，您不用担心，现场有人员帮您做指挥，您配合指示呢，小心通过利用即可了。

在另外台九线的部分呢，126到126.6到126.7哈，这个短短的范围是算是南澳的市区。今天有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好，目前呢是北上线封闭哈，所以呢，请大家呢改道走台九丁线了。这是在南澳市区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北上线的部分呢，在施工的这个路段里哈，就是路面刨铺的状况啊，要建议朋友们在125.5公里的地方改道通行台九丁线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因为时间到了半点新闻时段了，我们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Plus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学，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2: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2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4: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成

0: 事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两场专题讲座及八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2: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1: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五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0: 问题，妈妈答应你。
1: 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3: 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好，目前呢我们在看到呢高速公路的状况哈，一样是在北上的部分国五哈，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好，但这边的行车的速度是正常好利用，没有问题哦。那南下的部分呢是在头城入口匝道啊，在做割草的作业，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小心小心。好，但我们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呢速度哈有感觉到是有越来越慢的情形，但是并没有施工啊，也没有车祸的发生啊，可能单纯就是呢车子有比较多的状况，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呢是在61到65之间哈，稍微是慢一些的，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了。好，那另外呢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开启车大灯，在隧道里不能任意的变换车道，要注意呢前方的车子的动态啊，保持呢它停下来你也停得住哈，这样不会撞到它的状态之下呢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南下的部分呢有别于过去哈，现在的速度呢是稍微呢变缓一些了，因为呢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哈，在平常日的时候哈，在会议的时段里呢南下一般都有70公里的状况，不过目前是没有的哈。好，国五的北上的话呢至少都有76，是76到84之间的行车速度哟。好，今天呢5月18号开始的一个道路的状况，我们发现到说呢还真的是不少呢。好，现在呢要请朋友们也要跟着我们哈，这个在路况部分的讯息呢我帮您来做一个总整理。那今天像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南澳市区还有古峰隧道的部分呢都有在做路面刨铺的工程哈，会到下午哈，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我跟朋友们呢，再强调一下呢，这个古峰隧道的部分呢，它是从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好，从1点到4点钟。那南澳市区的话呢，是现在就在办理哈，它会到下午的4点钟。而且呢南澳市区的这个路面的刨铺哈，它会造成北上线的部分是封闭的情形，请朋友们记得要改道行驶。那施工的地方呢在台九线的126.6，不是哈，是更正一下，124.6到124.7公里的地方。好，我们先预报一下下午啊，下午的1点到4点钟来到古峰隧道的路面。

跑铺啊，那确实的状况呢，它是呢这个施工占用了内侧车道，外侧的路肩可以通行，或者是您改道走台九丁线啊的话呢，也是 OK 的了。啊，如果您选择的是外侧路肩的通行呢，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啊，路况有比较小的情形啊，指的是呢古丰隧道的下午的施工，那它的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40.052到140.057的范围哈，其实它施工路面呢非常的小了。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从0.5到13.7，这个旧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不过它只有持续两天的时间呢，这个范围呢长达13公里哈，从0到13K 的地方是在旧的苏花公路上啊，好，有两天的时间，今天明天两天的路面改善呢，经过的时候呢，进行的是机动管制的通行。台九线跟台九丁线呢，也都个别有哈一些比较严格的交通管制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有两个路标的地方办理边坡的刷坡作业啊，它是每个整点放行一次啊。这个路况呢，我们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长期施工的，所以呢，今天也是要如此的情形，还会一直下去哦。台九丁线的39.8公里的地方以及45.2K 的地方，这两处都是观音路段，也都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所以下次放行时间在10分钟过后的11点你可以通过一次哟。好，我们来到了苏花改哈，在台九线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K 的地方，这边办理上边坡的施工，它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在整点跟半点的时候都可以通行的地方，所以刚刚10:30已经放过一次了，那下一次放行时间就是11点钟。这个路况你也不会忘记了，因为它从3月就已经开始启动这样的管制了。

好，在独立山公馆的辖区当中呢，我们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好，今天明天两天呢，在大同轮皮有做路面的标线施工。好，不过它的这两天的施工都是在夜间，就是预报一下，在今天晚上的六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这样也是12个小时哦哈。在大同轮皮台七线的100.5到100.7公里的范围里，好，这边的施工采机动管制。好，再来我们看台七丙线的部分哈，今天跟明天两天在做路面标线的施工哈，这也都是夜间的施工。一个路段呢是在天颂皮路段，一个路段呢是在三星路段。好，我们来看一下天颂皮的范围呢是10.5到10.6K， 三星路段的话是在13.9到14.2公里的地方，都在台七丙线上啊。好，这两处的标线的施工都从晚上的六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持续两天的时间，今天明天两天都有夜间的施工，是机动管制的哟。比较需要注意到的是呢，一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路段，今天有新增加的是在台七甲线的思源。我们平常都跟朋友们讲说呢，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哈，这是34到44.5公里的地方，这一大段路的范围啊，办理灾害的抢修工程，它是呢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的地方。那今天开始起到月底会新增加在思源路段的边坡工程啊，这边也是一个小时放行10分钟啊，但是呢，就是在刚刚我们提到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里

面哈，一包 daylight day 了啊，它的路标是44.3K 的这个地方也有在办理边坡的施工，也是整点放行一次的。啊，这个都是在11点钟的时候您可以通行的状态。

啊，你看看呢、啊，这个施工是不是非常的多哈？好，再加上呢，我们在乡镇道路里头的工程的办理情形，我还要跟朋友们好再来提到了，这个是在做这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了哈。好，您应该呢都很熟悉的，就是宜兰市的东港路跟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好在办理的这个人行道改善是比较靠近慢车道的部分哈。好，所以我们这个机慢车在利用的时候呢，通行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减速哟。一二十五线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在拆除珍珠桥作业哈，所以呢，大家尽量就是改道行驶会比较方便。东山乡的梅林路上有水沟工程哈，也都建议朋友们改道一下喽。那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哈，要跟朋友们讲到两个地方，在台二雾线的部分，从5月18号的今天开始起哈，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要办理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到10月30日是台二雾线的苏澳马赛路，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这一段路哦。好，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麻烦您降低车速，小心慢行。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区一般来讲是希望大家降速到这个时速30公里以下哈。好，那再来在苏滨路二段苏澳镇上，苏滨路二段呢，它是在台二线的161.6到162.4公里的范围，这边的路面修复的作业哈。好，它是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要特别小心哈。那他就是之前呢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现在已经是做完成了，所以他要把路面给铺平。好，现在目前就是在做这个铺平的作业，会进行到7月31号。

路况说很多哈，那不晓得您记不记得住哈？好，但您记不住也没关系哈。如果是重要的路况，我们随时都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呢再重复说明哈。请您锁定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就对了。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陈默绅士所唱的《For》。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前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的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道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四号西向17.4公里，过了丰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2.7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1.7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2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1线南下高平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1.2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

0: 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4: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5: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6: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金广宜兰分台联合

0: 现在时间是11:05。好，今天呢，我们的聪明消费家的单元里，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呢，这个宠物哈，不管是猫，不管是狗狗哈，或者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养的是其他的这个小动物的部分哈，他们呢吃的东西哈，在我们的政府方面呢，是不是有做把关的这个动作哈？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食品委员会的委员陈明儒教授，那教授本身也是台大特聘教授，教授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听说教授家里也养了两只狗狗，对不对？
1: 哎，对呀、啊，其实也是老狗狗了。
0: 是是哈，好，那教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怎么样挑选呢？这个他们吃的食品哈，这个部分您有很深的研究，因为教授本身呢哈，在这个我们消基会的消费者报道杂志5月号的部分呢，针对这个话题写了一篇还蛮详细的这个报道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用比较这个简短的时间呢，请教授帮我们听众朋友呢先来。讲一下说呢，到底怎么样挑选有它的妹妹嘎嘎所要注意所在哈，而且我们现在呢全国饲养的宠物的这个户数啊，将近每3户就有一家哈是有养这个宠物的，这个比例真的相当的高哈，而且呢在整个的食品的市场它的规模呢，然后一年当中也突破了新台币300亿元大关哈，所以这里哈大家好像比较不养小孩，比较会有养宠物的一个状况。这是现在时代的趋势了哈。好，那教授啊，你怎么看这个宠物食品的部分呢？啊，就是我们在政府的把关部分呢，现在有比较严实吗？
1: 从2年前开始，因为政府也发现这个养猫狗的越来越多，那把猫狗都当成是家人，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吃其实食安的部分跟人一样的重要，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把这个宠物食品其实现在也。像在当人的食品一样的管理。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现在有了一套这个叫宠物食品的申报网。那所以各个消，就是现在他要求所有业者，就像我们那个食品不是也要说食品业者要非追不可，非登不可嘛？
0: 对。
1: 那现在就宠物也有学到这一套，所以他也希望他们能够上去登记。
0: 是。
1: 所以呢，就家里有养宠物的这个家长们呢，大家。若是你要买什么东西，你先上去看一下，看他至少要在这个宠物的这个登记网里头，那他里头就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每样产品的一些资讯，那你可以当做是一个参考。那如果上面没有呢，你就不要买了，因为代表他第一，他没有上去登记，也许他不合法，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所以呢，就先暂时不要买。对，
0: 嗯嗯，

0: 所以教授给我们推荐的就是叫做宠物食品申报网。
1: 好，
0: 对，有很多的宠物食品啊，广告非常的大哦，但是我们就是赶快去查一下它到底有没有登记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哦，因为它可能讲的这个天花乱坠，但是它没有登记，所以它并没有受到一些这个规范，也不一定呢哈。好，我们对它的安全性，
1: 哎，对不起，它这个网站其实它还有就是各县市政府会像食品一样去稽核
0: 哦，
1: 那他们现在也有去查它有没有重金属超标，有没有微生物不合格
0: 啊，
1: 那它上面都有写。哪几件这个月查是不合格的，
0: 嗯，
1: 所以消费者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0: 嗯，搞不好您现在所买的这个食物，它本身就有不合格的部分哦，因为你并没有上网去查，所以你们怎样哈？好，阿兰也是挖起来了哈。其实宠物啊，像我们家养的狗狗啊哈，也养了十多年了，好，可是它去年过世了哈，因为也蛮高龄的哈。我们也都是呢，买的东西都是换着让它吃，因为它会讨厌这个东西吃太久了，它就要换另外一种食物。不吃这样嘛，我们都换来换去啊，所以在你赶快换，你赶快要去查查这个资料的话呢，你自己在帮狗狗或猫咪呢在购买这个食品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安心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确呢有需要，而且有政府在帮我们做初期的把关了哈。那另外教授，你跟我们讲到说有特别针对那个可能它的食物当中有一些的像那个病原微生物啊，或者说有霉菌毒素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刚刚那个。那个网站我们就可以查得到，
1: 那个网站它会定期去抽查、
0: 哦、
1: 所以这个部分它也会公告在这上头，
0: 嗯 嗯
1: 所以你随时去看它都有什么四月份哪几家不合格，三月份都好不合格，它上面都有那个 data 在上面，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
0: 我现在是资讯透明化的时代哈，好，所以也给大家很多的管道，您可以自己去做一个了解。那另外我们的动物保护法当中啊哈，说宠物的食品容器或者包装上啊，也必须要标示啊，它有要求要标示哪些东西吗？
1: 哎，有啊有啊，当然第一件事情，当然大家消费者第一件买一定是会看那个保存期限嘛，
0: 对，
1: 所以他现在有规定一定要什么时候制作的，然后他的保存期限可以放多久，这一定要有、
0: 嗯、
1: 然后再来呢很重要的就是他一定还是会有他做的成分，
0: 嗯，
1: 那这个成分呢大家一定要认真去看一下，
0: 嗯，
1: 好，那通常放在最高跟人的食品一样，放最高的应该要是最多的、
0: 哦、
1: 所以他今天如果假说是什么鲜鸡田园什么什么什么饲料哦、嗯，那鲜鸡田园听起来应该是鸡肉为主啊，
0: 嗯，
1: 但你如果看到都是玉米黄豆，那代表它鸡的成分就很少，
0: 对，很少，嗯，
1: 对对对对，那虽然可能营养分也许还是够，但问题就看它的品名就不太一样，你本来期待是买鲜鸡，那就你买了个玉米黄豆回来，
0: 对
1: 呀，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消费者可以学着稍微看一下，那当然有添加物它也会写在里头，那如果你不希望人家的就是不希望他吃太多的添加物的话，那上面也都会有写，所以呢从那上头就可以知道。然后另外还有一些营养素，还有规定要标蛋白质，
0: 嗯，
1: 好，然后钙磷比，钙磷比至少要1:1或是1:1.5、
0: 哦、
1: 对对，它不能太低或太高，
0: 嗯哼，
1: 好，那所以呢它热量这些都有标在上头，那所以呢消费者也可以学着去看一下这些标示，对，
0: 那这个要求的标识好像跟我们人类吃的东西的要求标识一样哦，所以也真的算是也是啊蛮严格的在管理当中哦，
1: 对啊，
0: 我们比较放心哦，
1: 对啊，因为尤其宠物啊，因为人我可以每天吃不一样的食物，宠物就是你买什么它吃什么，它可以不爱吃，但是它还是只能吃你给它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呢你要是给它一个不营养或是就像那个婴儿奶粉或出了问题，你每天给婴儿吃，婴儿也会不健康一样。
0: 没错，
1: 那宠物也是，就靠你啦。
0: 啊、哦，他们没健保哎、欸，看病都很贵呢、欸。
1: 对，他们没健保，很贵、
0: 哦，真的很贵很贵。对啊，我觉得我们买到呢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食物啊哈，它的费用也很高呢哈，一下子就吃完一包，嗯、一下就吃完一包这样哈。其实这个费用还真的是还蛮吓人的哈。好，所以接着教授我们要讲到说哈，我们在那个宠物食品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很多架上的东西啊，有干粮，有罐头，有鲜食类的东西啊，这是琳琅满目。有的是健康食品，我发现健康食品也很贵呢，健康食品也很多呢，真的我们都不会选呢，这个部分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
1: OK， 好，那我们先从那个全日粮，全日粮就是像我们的吃的饲料啦罐头那种，吃下去就是会饱，然后有足够营养。

0: 样的
1: 啊，像我们的三餐一样啊。
0: 对对对对对，但那个全日粮就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原因是它的营养要是不均衡的话，长久吃了就会狗狗可能就会健康受到影响。
1: 对，
0: 那全日粮大概有几个形式，
1: 是
0: 第一个最常见的当然就是罐头跟那个干粮。
1: 嗯，
0: 那干粮当然是最方便的，因为它要携带什么的也都比较轻比较方便。
1: 嗯，
0: 那所以呢，那干粮你可以仔细一样就仔细看一下标示，然后看一下这个你的狗狗猫猫爱不爱吃，适口性也很重要嘛。哦，
1: 嗯嗯，
0: 猫猫爱不爱吃，但干粮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少，
1: 嗯，
0: 你会看起来它好像蛋白质含量特别高啊，什么特别高，但那不一定。若是跟湿粮比起来，
1: 嗯，
0: 那湿粮因为水分含量比较高，它虽然其他营养素都有，因为它还有水嘛，
1: 对，
0: 所以它去掉水之后，搞不好营养素其实就跟干粮差不多。
1: 哦，
0: 所以有些人说啊，干粮好像比较营养，其实没有，其实干粮跟湿粮差异不会太大，
1: 是，
0: 只是说因为很多猫啊或是狗它不爱喝水，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其实老年了之后不喝水，
1: 对对对，
0: 很多肾脏病会出，肾脏会出问题。
1: 嗯，
0: 那肾脏出问题其实非常麻烦，他们除了没健保之外，他如果得了肾脏病要洗肾那些其实更痛苦，
1: 是是是，
0: 他跟人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啊，那所以呢最好是让他有机会多喝水，
1: 然后多喝水很重要，
0: 那湿粮里头就有很多的水，
1: 嗯，
0: 所以他可以在吃饭的时候顺便把水喝下去，
1: 是是是，哦，
0: 对，
1: 所以他若年纪比较长的话，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就用湿粮的给他吃，嗯，然后早，嗯，
0: 是可以，
1: 水分会比较多，
0: 哦，对对对，或是你的湿粮拌干粮，或是你的鲜食拌干粮都可以。
1: 啊，了解了解，就是多增加一点机会让他喝到水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欸，如果是果冻他吃不吃啊？我不想，
0: 啊，好像不行，果冻他们吃啊，其实甜甜的东西他们会吃，嗯，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其实动物他的味觉啊，
1: 嗯，
0: 不要给他吃太咸太油，
1: 啊，
0: 那所以呢甜也不要，因为像好多胖狗狗，
1: 嗯，
0: 我就发现他们吃很多
1: 吃
0: 东西够，
1: 对
0: 对对对，反而对身体也不好，他们一样会有，像我们家狗有高血压，就是高血压代谢病，这些还是一样会有，所以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他们营养上头。对，
1: 嗯哼，那另外还有一些鲜食跟生食的这个部分，哦，他们也吃生食哦，没有煮熟的啊，尤其是哎。可以吃生，因为我没有给我们家的狗狗吃过生食，我不太放心啊。
0: 我也不太给，其实完全不推荐。
1: 是，
0: 但是有一派的人就觉得啊，因为狗是狼来的，
1: 啊，
0: 狼古代祖先来的，
1: 谢谢狼，
0: 那狼都是吃这个鲜的生肉嘛，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生食是对他们更健康的。
1: 是，
0: 但生食的风险最大就是我有微生物的风险，
1: 嗯，
0: 你看那个鸡肉有那个沙蒙氏菌的风险，
1: 哦，有可能哈，哦，
0: 那或是 E. coli 的风险，
1: 哦，
0: 那这个不是只有你家的狗狗吃了会万一怎么样会生病，因为你会去处理它，
1: 嗯，
0: 啊，你的小孩搞不好去碰它这个植物，
1: 啊，嗯嗯，
0: 它就会老人，那它就可能全家人都被感染，
1: 是啊，哦，
0: 免疫力差的都有机会被感染，所以它风险很高，
1: 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国外也发现大部分的生食就是有这种要被下架啦，或是说被有传染的，也都是跟生食有关，
1: 是，
0: 嗯，非常不建议生食，
1: 风险大哈，
0: 哦，对，风险太大。
1: 嗯，
0: 啊，自己若是做为了爱你家的狗，然后自己做鲜食，当然是很好。
1: 是，
0: 不过鲜食有一个担忧，就是它的营养素会不足。
1: 嗯，
0: 你若是看那个罐头，或是看那个你平常买那个干粮，它后头其实都加好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在里头。
1: 嗯嗯，
0: 因为狗狗、猫猫还。或这些宠物它是有基本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药，但是如果说你只吃你自己给它的这些，你每天很多人就每天什么高丽菜啊，什么南瓜啦，
1: 啊，
0: 对，每天什么鸡胸肉啊，
1: 嗯，
0: 这些，但是它可能有些营养素就会不足，
1: 是，
0: 那所以最好会建议，要不然就是办一些现在有在卖那些维他命啊维生素这些矿物质的，
1: 哦，均衡一点
0: 哈，粉末让它均衡，要不然就是跟干粮拌在一起，
1: 啊，
0: 让它可以均衡一点。
1: 是是，它也可以用拌的方式嘛，哈，
0: 对，
1: 对，不足的部分就买那些不足的，把它加进去，把它和在一起，这样哈，
0: 搅在一起就好。
1: 哦吼吼，啊，另外我们知道说呢，狗狗、猫咪啊，它们如果年纪大了，总是有一些的病嘛，哈，慢性疾病哈，
0: 嗯，
1: 这个部分也有处方的那这个处方的饲料有这个东西哈。
0: 有，大部分都是兽医师，几乎都现在其实规定是兽医师，他可以像有肾脏病的，他里面磷不能太高，蛋白质不能太高，他就有慢性病的这处方的饲料，
1: 哦，
0: 那他里头就是 它有点像人在吃那些

0: 这个罐头有没有
1: 说是
0: 血糖太高，
1: 是，
0: 然后要吃这种什么特别的营养素有没有？
1: 嗯，
0: 它有点像这样的一些。那不过它正常的狗，千万不要来吃，因为它的营养是给这些生病的人吃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一般正常人反而它会有些营养素是不足的或过多的。
1: 嗯，教授，这个不会在一般的宠物食品店里面贩售，一定都是在宠物
0: 医
1: 院的
0: 医院里头卖，或是有兽医师的店。你要有兽医处方才能买
1: 啊、哦，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也买不到。如果你没有说处方的话，
0: 对对的
1: 你买不到。好是哈，好，所以这个是特别给朋友们知道的哈，它是专属于说、嗯、啊，它有一些个特别个殊，就是特殊疾病的这个狗狗或猫咪使用的这个部分叫做处方的。好，这个饲料哈，好、嗯，那教授，我们最后是要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讲到说呢，就我们在购买这个毛孩的食品的时候呢，为了他们的健康有三个 NG 的行为哈，要尽量避免的是哪三个 NG 的这个动作？
0: 基本上就是你千万不要去买一些散装饲料，有些他会比较想说啊贪便宜，然后自己又不想要一大包，怕放太久会坏掉，所以他就去买一些有没有市面上有些店里头也会卖，他把你大包包好小包。第一天因为它没有标示，第二它包的时候它就有空气那些，然后它又用透明的那个饲料很容易坏掉，很容易有又是有受潮，可能就有黄曲毒素啊一些霉菌毒素，所以千万不要买这些没有包装，就是没有这个完整包装的饲料。那如果说你担心你买大包的饲料，那我家狗小小只要吃大包饲料吃太久，你就买小包饲料，因为大饲料你自己在家里放啊，放久而已，怕它受潮掉，
1: 对对对，
0: 然后产霉菌，然后有时候会有油耗味，而且没有闻过的话、
1: 嗯、
0: 所以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要买大包比较便宜，还是要看它的量，最好是两个礼拜到一个月至少要买一次饲料，不要买太久，
1: 是
0: 不要放太久，
1: 嗯，对
0: 对对 对, 对，
1: 食物的保存也是要注意它会不会产生一些的这个变质的状况，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你饲料买来你我们大部分买的尤其是干粮哦，它的饲料都是放在那个你可以看到都是像铝箔那样很厚的一个包装，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又不透光，千万不要再把它装在一个什么透明的盒子里头，
1: 哦、
0: 那个效果就会变得它也有透光，
1: 是是，
0: 然后又沾到空气。
1: 啊、要不透光的哈，我们如果
0: 要
1: 单装的话，也要不透光，要夹链袋，把它那个封密封起来，这样哈，
0: 密封起来才行。
1: 啊、是是是，
0: 你最好是原来的包装就不要拆了，就不要再把它倒出来。
1: 嗯、
0: 你可以把这连着包装放在一个更隐秘的盒子里，那绝对没有问题。你觉得袋子漂亮，你可以再买个外面盒子把它塞进去。但是不要把它倒出来
1: 哦，是用两层的方式，原本它就有它
0: 的
1: 包装，
0: 对对 对, 对、
1: 啊，另外再套在一个也是密封的那个的盒子里面哈、哦，
0: 对，没错、
1: 哦是。
0: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碗啊，因为那个狗碗，你如果家里有养过宠物或是猫咪的，
1: 我碗每天都会洗，
0: 都黏黏的，
1: 我每天都会洗，因为它有口水，
0: 丢丢丢，然后你就刷半天啊，凉凉就很不舒服，
1: 没好洗，
0: 对。对，那所以呢，它的那个碗千万不能是什么塑胶碗啊那种碗、
1: 嗯，
0: 那个你洗不干净。
1: 对, 对对。
0: 然后那个缝隙，如果刷久，它有缝隙，上面就会看到黑黑的
1: 啊，霉菌呐、啊。嗯。
0: 对对对对，所以那狗碗很重要，它每天要吃饭喝水、
1: 嗯，
0: 所以狗碗一定要用不锈钢，它每天把它洗干净。
1: 对对对哈、哦，好，这个就是呢，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到的，我们在呢购买一些食品，还有他在喝水的时候哈，或者吃饭的时候用的那个容器哈、哦，这个干净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哦、啊，哇，真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哈、嗯，那陈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很多很多哈，因为陈教授自己家里面养了两只哈，所以呢，哎，也养了几年啦。
0: 啊，
1: 教授，你的狗狗
0: 其实从我读书就养，那现在我这一只是、啊、我已经养了三四十年，但是在我一只十三岁的老米格鲁、
1: 啊，是是是米格鲁哈，哎、欸，也很贴心哈，米格鲁，
0: 哎、
1: 欸
0: 啊，
1: 好可爱哦、喔
0: 啊啊啊，嗯，可爱，没错，
1: 对，所以所以我们真的是像这样子，教授养了三十年了，好，这个当中，哎、欸，这种当中来来去去几只那个狗狗啊。
0: 三只多了，
1: 三只
0: 养十几年嘛，这样、
1: 哦、
0: 对
1: 对，每只都照顾得很好哦，都可以有十几岁这样，
0: 对啊，他就靠我们啦，对
1: 啊, 对啊，没错，他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全部这样哈，
0: 对啊，他也用他全部爱我们，
1: 对对对对，
0: 要好好爱他。
1: 没错没错，所以陈教授呢很用心的写的这一篇的报道哈，是在我们消费者报道五月份的这刊物里头。

呢有提到了这个毛小孩的健康，我们在食物的部分呢是占很大部分的，好，他健康的一个把关呢，哈，所以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呢，在这个毛孩大解密当中哈，

0: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哟。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都市零件派对，
6: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4: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4: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时间呢快到11点半了，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还有路况界的报警广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宜兰分台是6号分机，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戏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3: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研究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依涉嫌施行拘禁、恐吓、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

0: 声声挂满。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3: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2: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熟啦。
3: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4: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2: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3: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4: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水宝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5: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6: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5: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道。

好，时间11:43哈，从十点钟至今呢，将近两个小时时间呢，我发现到说呢，国道五号呢，它就是只有这两个哈，两个施工的讯息，一直呢都没有增加新的，都不变哦。

这两个施工的状况呢，就是国五的北上，在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的情况，那南下的话呢，是头城入口匝道的割草的作业。好，这个施工不变哈，但它的速度呢是有在加快的情形。国五的北上呢是正常的，那南下的部分呢，在原本哈是都只有60几公里的速度哈，现在呢在南港到平林路段的部分呢有在加速哈，可以到呢75公里的状况。但离开了平林之后呢，一直到头城路段的话呢，却是慢下来的状况，这边的速度只有61哈。就我这样子感受上呢，是有一波的车子啊。好，从台北的地方呢南下，那因为呢他刚刚哈经过的地方呢是南港到平林的这一大段路，那现在呢已经持续的往宜兰的方向在移动呢，进入了那个平林到头城路段，所以造成平林到头城这边呢现在是有慢下来的情形哈，我的感觉是这样哦。那朋友们，因为他可以开到61公里的状况，好，所以你说他很慢慢也还不至于哈，就是呢车子有比较多一些的情形。那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也务必要小心注意哦。好，跟前车要有理想的距离，好，才不会说呢，突然呢的刹车可能会造成您没有办法来得及刹哈，而撞到前车屁股的情况，我们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

情形，所以呢，保持安全的距离非常的重要了。好，在道路上的状况的部分呢，好，跟朋友们讲到了，就是呢，今天开始哈，在宜兰市的礼物桥和跟这个台七丙线的立泽检桥有在办理清洗的作业，所以呢，到这个月底哈，哇，这个时间还蛮久的哈，从5月18号的今天到5月31号，从周一到周五哈，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经过这以上两座桥梁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啊，它有车道的配置调整跟清洁的作业，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近两天呢，在台九线的五老坑路段，还有呢在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的0.5到13.7公里的范围。好，那我补充一下台九线的五老坑路段的部分呢，它的路标呢是99.9，将近100哈到103.2公里的这个范围。台九丁线刚刚我们讲到了旧的苏花公路，从0.5到13.7公里的长度。那滨海公路的话呢，是在苏澳的龙德路段，这路标的话呢，其实只是短短的，大概就是呢3公尺的范围哈，有在办理这个路面的改善工程了。持续2天的时间，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也是呢配合现场的交管来进入的一个状况了。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从苏澳的顶寮到蓝阳隧道的路段，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呢，在办理路容维护。好，也是呢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那路标的话呢，是台二线的159到165公里的长度。台七甲线的部分呢，有增加在思源路段的边坡工程，思源路段的范围是44.3公里的这个地方，从今天开始起到月底的话呢，它有施工的管制啊，1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这个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这个灾害抢修的工程也还是在办理哈，所以我们把范围给拉大。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思源路段的44.3公里的这个点哈，1小时放行一次。那如果更大的范围，就是呢在34到44.5公里的米摩登到思源垭口的这一大段路，它也是1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的地方了哈，同样都是在台七甲线上。好，我们要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呢，在今天跟明天的晚上的路面标线的施工哈，好，是从傍晚的6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12个小时的时间，办理的地方呢都在台七丙线上，一个呢是在天颂陂10.5到10.6公里，一个是在三星路段13.9到14.2公里的地方，画标线的关系啊，所以夜间的施工呢是采机动管制的啊，就持续2天的时间，经过小心哦。好，我又看到了哈，在轮皮路段也在画标线，也是2天，今天明天2天啊，也是呢从晚上的6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它的地点是在台七线的100.5到100.7公里的地方啊，也是呢晚上的施工采机动管制的。

好，用路朋友呢，赖上呢有问慧玉说呢，苏花改的部分呢，有些地方啊是在做交通方面的管制啊，好，这个管制的状况怎么样？好，那我们目前呢，就是比较严格的管制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大概您问的是这个吗？哈，就是我们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在惠德隧道的北口的地方呢，这里是有在办理施工，它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的地方哦。惠德隧道的南口哈，好，那路标呢是在 162.8 公里。

你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所以下时间是11:51到12:00，它会放行一次。除了12:00放行之外，还有12:30、1点、1点半、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会一次放行。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台九丁线是在观音哦，观音路段的部分呢是边坡刷坡作业的办理哈，它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如果您选择的是台九丁线的话，你就要注意到观音哈，它也有在做这样的放行管制，一个位置是在39.8K 啊，另外一个是45.2K， 都是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哦。

接着我们来听歌，先小小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讲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天气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我相信也是大家呢希望的哈，只要不下雨就好。那我们听到这一首呢是曾心梅的《金楼小心镜》。

好，我们有路朋友呢给慧月啊，这个拍了一个照片，说呢他来到了这个南澳路段的时候呢，有这个轮流放行的状况。嗯，好的，我再把这个南澳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啊相关的南澳地区的管制情形，我们跟听众朋友呢再来会诊一下哈。我们这个随时啊都有用路朋友在苏花改的路上啊，有时候是在台九丁线的路上啊，或者是其他的道路上头，您记得呢听警广就对了哈。如果是我们的赖好友的话，您更方便了哈，有什么路况你可能就会透过赖来跟我说哈，甚至呢您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道路情形呢，你也会透过来问我哈。好，真的是一个很方便的双向沟通的管道呢哈。好，那您只要呢搜寻我们的主播台的 LINE ID 就可以找到这个警广宜兰分台的节目主持人，跟您可以双向沟通的 LINE 了哈。我们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 哈，加入就可以看到我了，我也可以看到你。好，我们来讲这个南澳地区的部分呢、啊。台九线苏花改的话呢，南澳有两个情形，其一呢就是在 120.7 公里的地方呢，这边在做刷坡的工程，它是呢有需要的话呢会让您稍微等待一下呢，可能以轮流放行的方式呢来经过这里啊。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赖听众你应该是走这里啊， 120.7 公里的地方呢，这是限地机动管制通行，并依照现场施工的需要是单线双向或者短暂的双向封闭的管制措施哦。啊，这是120.7公里的地方这样的管制到6月7号。好，另外一个我要讲的是124.6到124.7公里的在南澳市区的路面刨坡。啊，今天正在办理哈。今天呢，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哦，经过北上线的部分的话呢，北上线会是封闭哦。所以，请朋友们，您要在125.5公里的这个地方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好，这样了解吗？这个是在南澳的市区呢需要做改道的一个状况，可是是北上线呢，如果南下线呢就不受影响了。我们再说一次，在台九线的124.6到124.7公里南澳市区的路面上有在做刨坡的工程，所以一直到下午的4点之前的北上线请您改道走台九丁了。这样应该是蛮清楚啊，也谢谢朋友们跟我们做双向的互动哦。那现在时间将近12点，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结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西直端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74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街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的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3: 就是我啊！
2: 开车去哪里？
3: 停车啦！
2: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3: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4: 拍死拍死！
2: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3: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2: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龙
3: 啊！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2: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4: 哦！不就衰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2: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好，这是李静伟所唱的叫《八线号》。好，已经到中午了，12:10，那么发现呢，这个阳光越来越强烈了，哦，没错的，温度呢在。

登高中哈，我们看了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哦，在宜兰县的各测站的回报和状况呢，跟十点钟的不一样哦。十点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圆圆满满的大太阳的范围并不是太多哈，现在呢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哈，大概是三分之二好的地区呢都有这么大的阳光哦，所以呢要跟朋友们提醒呢，可能就要加强防晒啦，以及记得呢要多喝水哈这件事情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全宜兰县的部分呢，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是在哪里，有没有到29度的呢？好，因为预计呢今天的温度比较热的部分会到29度哈，但目前呢还没有到哈，我们并没有看到如此的温度呈现的地方。好，现在有的呢就是28呀，我看到28.6度哈，好，28.6度的地方呢就是在罗东了哈，它一向就是第一名了哈。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还有28度的，像是石城哈，这边呢是刚好28度。好，那再来呢？在北关的话是28.5度，头城28.3度，南澳也有28度哈。好，三星的兰阳分厂呢28.4度，宜兰市的部分也稍稍超过哈。目前呢，宜兰市是28.1度哈。好，所以呢，温度的部分呢是有升高的情形，连在太平山上原本呢是4度多哈，现在已经有18.6度了。阳光真美好哈，好，那今天的降雨几率呢就10%而已了。明天呢状况也一样，明天的天气会比今天来的再热那么一点点呢，可能在高温的部分会差1度哈。今天全天是21到29度，明天的礼拜二呢是21到30度之间哦。接下来呢都会到31度哈，礼拜三礼拜四呢，这里是看起来这一周最热的，就在礼拜三跟礼拜四。好，原本呢在十点的时候会预讲说呢，礼拜3、4、5、6日哈，都有看到呢在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呢午后阵雨的情形哈。那现在呢有做调整啊，往后退了一天，就是礼拜4、5、6日的时候呢，我们在中午的时间点呢可能会有出现降雨的情形哦。但基本上呢，这个礼拜呢都可以看到太阳的出现呢。啊，而且呢，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礼拜会蛮热的呢。好，高温的部分会到31度哈，这是大家要注意小心的部分。那低温也至少有22到23度之间。好，在风浪的部分是偏东转东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是1到2公尺，小浪到中浪等级的。好，这天气的状况呢是良好的哈，就是你时不时的就会看到太阳了。好，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呢，朋友们可能还可以撑一把伞，或者是呢戴个帽子外出，好，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好，如果你觉得视线太亮的时候呢，记得呢要遮个光哈，或者戴个太阳眼镜哦。好，这是夏天的模式了。

好，已经到中午休息的时间了，所以呢，原本的国道五号北上跟南下的一些移动式的清扫的部分呢，现在都已经撤除了。我们发现到速度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五的北上跟南下啊，至少都有76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行的情形。好，朋友们，我们知道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呢，路上的车子比较多哈，尤其在路口的部分呢是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好，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你要通过路口，通过斑马线的时候，按照灯号的指示来通行哈，还要注意呢走在斑马路上的行人哈，跟他一定要维持安全的距离，大概是三大步哈，这样。

的一个距离。好，也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小心哦，确认一下说呢，你要通过的路径当中是不是有人跟车会来通过哈。好，大家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非常的重要。

好，先来安排这首是郭嘉伟所唱的《那片海滩》。现在是中午的12:16，我们待会来进行的是蓝洋动动报单元。

0: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在进行蓝洋动动报之前呢，我们先把路况跟朋友们整理下了哈，跟您预报一下呢，下午的一点到四点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呢，苏花改的古风隧道将会办理路面刨铺的作业哈，所以呢，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它会呢封闭这个内侧车道啊，外侧的路间呢是可以通行的情形，但这个路宽比较小，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呢改道走太久丁线，好会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好，台九定线的部分呢，在 0.5 到 13.7 公里的旧的苏花公路上头，在今明两天呢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哈，所以呢它会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经过这边的时候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咯。

在台七丙线的部分呢，在立泽简桥还有台九线的离雾桥和这两座桥梁在办理清洗的作业。好，今天是第一天呢，第一天的施工啊，从5月18号到5月31号这一段时间里呢，它连假日啊都是施工的情形，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经过的时候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哈，这是现场的机动管制的一个状况，经过工区的话，也请您要减速小心了。在宜兰市的这个东港路以及呢在环市东路的部分有蛮长一段时间会来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呢在通行的时候呢，慢车道的驾驶朋友会比较受到影响啊，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呢特别配合我们现场的指示呢，小心利用喽。

有朋友呢住在呢东山地区哦，他说最近呢，这有发现一名的金发的外籍女子哈、假装呢是也不能说她是假装哈、这个要经过查证啊。目前的警方正在了解一下她是不是假装聋哑，挨家挨户的进入店家卖每一支100块钱的我爱台湾的国旗。好，不管他是不是装聋作哑哈，这个他进入店家呢，兜售这个状况哈，这个状况呢，100块钱呢，一支国旗100块钱，您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啊？好，那我们这位呢，这个住在东山上班的这个朋友说呢，他也是因为说这个人呢看起来他用比手画脚的方式呢，不说话的方式来跟您啦来兜售哈，他说想说他本身呢是聋哑人士啊，然后呢买了一个国旗，能够做爱心又可以表达爱国哈，所以他就选择了花钱哈买这个旗帜，后来越想越奇怪哈，他就上网去搜寻哈俄罗斯卖旗子这几个关键字哈，才发现说这个在前一阵子不管是在高雄或台中地区呢，都有曾经自称是呢俄罗斯籍的人在卖这个爱心国旗。

不是聋哑人士啊。好，查获之后呢，是被遣返出境的。所以他想说，我本来是要做爱心啊，怎么想到说呢，竟然有人呢利用这样一个做善心的心态呢，结果欺骗别人呢、啊，这就不应该了。他才发现说呢，自己是受骗的，所以呢，赶快报警了。蔡小姐说呢，现在呢这样子一个诈骗的方式已经来到了我们宜兰了哈，所以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啊，因为100块钱虽然不算多，但他如果一天卖出个20-30只的话，这个金额也是相当的惊人了哈。那很多人呢是因为刚他的那种心态的关系呢，才会去买他的这个国旗哈。好，所以针对这样的事情呢，警方说呢已经介入调查了。我在想，他如果是聋哑人士，他卖你国旗，你不卖也就好了哈。但他如果本身并不是聋哑人士，他假冒是聋哑人士骗取爱心，这就不行了啊。这是有差异的啊，但。但他已经假装是聋哑人士来你店家哈，来你的店里面，啊，所以朋友们，你看你能不能逼他说话，这样诱使他说话，这样你才能够啊，就这个把他的谎言给揭发了哈。

前一阵子呢也来到了，哎，前一阵子啊，是因为我有看到说南北馆市场这边呢，如果说朋友们啊，你要捐那个塑胶袋的话呢，在他们的停车场进来的这个地方呢，您可以把垃圾袋，应该不是垃圾袋，就是环保袋呢，好，捐出了。好，我当时家里面因为有很多的塑胶袋，我们去买东西都有送，都有用那个塑胶袋装起来哈，然后回到家里去料理的时候，塑胶袋就一个一个收起来。我发现家里面的整个篮子呢，通通都是呢塑胶袋哈。那个篮子是我收塑胶袋的地方，都已经满了，所以我赶快呢把它呢再捐出去这样哈。我现在看到呢这个在哦，它已经挪到了南馆市场的地下室这边的一个讯息，就是呢自备购物袋或者使用容器哈，这些配合减速的行动的话呢，您还可以呢换买菜金的新闻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呢？从5月20号开始起啊，好，这个期限呢到11月20号啊，就是整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哈。宜兰县政府、宜兰市公所跟南馆市场的地下室的摊商啊，他们推出的活动“买菜带着走，南馆减速几点去”的活动。好，所以就欢迎大家呢自备这个购物袋哈，到南馆市场的地下室这边呢来购物哈。好，那和做的摊商呢不会主动的提供购物用的塑胶袋，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大家配合一下啊，你在采买的时候呢，只要你达到了自备购物袋哈，是其一，那其二就是选购裸卖的商品哈，那第三就是不额外的索取塑胶袋，这三项行动当中的任两项，你就可以获得几点贴纸一点哦，集满4点就可以兑换这个买菜金哦。而且呢还有呢市场现金抵用券呢可以抽和抽奖。在现场这边呢也有带来幸福箱的二手袋的循环站，所以家中有这个二手袋的朋友哈，您也可以把它捐出哦。好，请你捐出的是家里面干净的袋子，可以让其他的朋友再利用。好，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讯息告诉给大家了，现在已经12点半了，所以节目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早盘下跌千点，立委呼吁针孔摄影机实名制，内政部表示将在讨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1000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10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50,000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6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40,000点附近的支撑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烏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3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3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魁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4: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3: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

0: 状况需要修法。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两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四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四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舰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今天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2: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0: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返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被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一二审法院都依贪污重罪判处15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2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5: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4: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

0: 堪可攻执行，经济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1: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维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2: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1: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4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7点10分左右，西西詹桥2区的餐厅1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3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2个半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8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殉职，4人受伤。胰脏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成，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涨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4: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3: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制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5: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6: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绿能的培训。”那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然后其中有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呢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部遗落镇的一个人。
5: 此外，宜兰盛佳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四线车道的三台车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十九甲线南下的17.2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14.6到14.9公里之间，北屯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8: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依晨报道。
9: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10: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那。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9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9: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11: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12: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11: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果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3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新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韦金妮报道。
13: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14: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度。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确诊是第二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4.5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2年半，当陈小妹妹2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度术。奇美医院儿科部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15: 基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锁膝部打2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藉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隔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14: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五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16: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24.2%，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35.9%。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一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17: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由于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16: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4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秀报道。
18: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19: 初步调查，55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4部普通机，随后失控撞进前锋路工厂内，造成4名骑士及1名乘客受伤，薛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及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2级毒品依托明史阳性反应。”
18: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2天内就查获6件，共6人，全数建请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20: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食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6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21: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

0: 纳入的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1: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两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丰原警分局顶阶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点40分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三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两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一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接近4点，当时有两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一株带走。顶阶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4: 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0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二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勿因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业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6: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再给大家一个掌声的鼓励。
5: 收藏家大鼎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7: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5: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榄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阿翔，但是要讲清楚是哪个阿翔呢，是乱弹阿翔，这个阿翔好带来的这首晒到阳光。讲到乱弹阿翔，我实在是该怎么说呢，以前认识他是因为他的音乐，然后都觉得他是一个很酷的人。对，从早期就是摇滚乐团乱弹的那个时代开始，然后到后来他等于是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

就觉得这个音乐人就是很有自己的风格，不管是在外在上面哦，你看留着一头长发，然后音乐性也很强烈啦。刚听到这首《晒到阳光》，就是他应该是个人首张专辑《一阵风》里面的作品哦。对，反正就会很尊敬这位音乐人，可是现在不是说不尊敬他，实在是太多的。太多的一些艺人，比如说他以前都是在某个领域深耕嘛，然后突然转换跑道，你就有点被吓到，就开始看到他们去参加那种所谓的实境节目，而且呢是偏比较综艺类的嘛，对，就觉得天哪，完全颠覆我对他以前的观感。怎么好像的确参加这种实境节目，你也是没办法再遮掩了，就是你真正的性格就会呈现出来。以前可能都只看到那种酷酷的一个镜头前的形象这样，但是现在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对，对于他的了解变成就啊综艺咖对，怎么突然从音乐人然后变成综艺咖，很难想象啦。 OK， 但他真的还是觉得朋友们不要被他现在的形象给不能说骗了，就是被因为他现在的形象而忽略掉他过去的音乐作品。他其实过去很多的歌曲我个人都还是蛮喜欢的。OK， 好，讲到晒到阳光，今天这个阳光到底有没有露脸啊？我其实没有特别注意，直到早上的时候好像是有出太阳的，对，但他就一下子就消失，一下子就消失，所以你也不太确定说啊，到底是有没有太阳啊？应该是有啦，幸运的人就晒到了啊，像我们这一直待在室内的人就晒不到哦。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陶喆这首《因为爱》。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那先前在国五南下说，头城入口处有机车误闯了，可是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哦。国五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

交通部呢，他们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要来加严这个汽机车的笔试，还有呢要强化违规行为的矫正，还有要加严吊销驾照者重考办法哦。在今天呢，他们预告即将要修法了，那未来其实也预计这样子的这个修订的法则会上路。像过去吊销驾照3年以上者，如果要重考的话呢，是不用参加驾训班。但是新的规定是说，今年6月30号开始，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哦。那汽机车都一样哦，就是说，一旦你骑机车也被吊销驾照哦，那你同样是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制度

三年以上的人数啊，每一年哦，竟然不管是机车或汽车，各约有5000人哦。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每一年被吊销驾照这样。那接下来三年，当然他们就不可以再考照了嘛，哈。那等到要再考照的话呢，因为新的制度6月底就要上路哦。如果现在还在这种禁考期间的民众就要注意，到时候呢，你想要重新再考，你就必须哈被要求一定要先到驾训班上课，学习新的交通知识，才能够来考照哦。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啊，如果你就跳过，我不去家训班上课，然后我就直接考照的话，他其实就会认为你这等同于无照驾驶，是可以处机车18000到36000元的罚款，汽车的话是36000到60000元的罚款。

田馥甄的歌曲皆可。好，气象署说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多云到晴。好，的确我们感受上也是如此啦。好，云量虽然比较多，但是偶尔这个阳光会露个脸。白天就是温暖偏炎热哦。当然这个炎热我觉得是南部地区吧，北部还好，我们是觉得暖和哦，但是还没有到说很热，因为毕竟云层比较多一点，帮我们遮住不少紫外线哦。那接下来到星期三，整体的天气都是稳定偏热的哦，在宜兰地区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会发生，而且也要看区域啦，不见得说每个地方都有下雨的机会。

0: 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志伟报道。
1: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2: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1: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圆满落幕。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8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4: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3: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5: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拐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来关心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二线呢，石城到大里路段目前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在进行，它会到6月1号哦。那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机动管制。台二线在石城到竹湾路段哦，113.9到140K 这边护栏改善的工程呢，会到6月24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工程。再来就是台二线的121.6到130.5大溪到耿芳路段，这里有自行车友善空间跟护栏改善的工程进行哦，工期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6点到傍晚6点，现场哦，他们会针对外围车道来进行封闭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灭火器所演唱的《少年家》。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哇哦，早盘一开出就是往下坠落哦。可能大家也有心理准备了啦，因为在上个礼拜五，美股的表现不好哦。那台股呢，因为跟美股联动性也蛮强的，所以今天就直接大跌，盘中哦有跌到这个1000点左右哦，但后来整体的一个跌幅呢又收敛了哦，所以最后下跌280.54点，跌幅0.68%，大盘指数收在40891.82点哦。今天的成交量呢是9904.66亿元。当然讲到今天台股在盘中一度跌得很深，那除了就是美股的影响之外呢，可能也跟这个三星电子的罢工事件有点关系。好，待会我们再来好好说明啊，到底现在事件如何发展了。今天其实像是日经指数也是下跌的，目前下跌0.72%。那韩国综合指数呢，跟台股一样，其实它一度跌深，后来又慢慢慢慢向上爬升哦。就光是韩股自己的这个一天的走势，就有点 V

型反转的感觉哦。OK， 那他们一开始也是跌得很重，甚至到所谓的熔断机制就被启动了，好，有暂停交易大概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稍微把那个情绪平复一下，对，然后接着呢，是因为有消息又传进来，所以他就开始好从原本的大跌又开始慢慢的往上爬，这样。那目前韩国综合指数呢只跌了0.33%，香港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1.13%，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0.08%。好，欧股的话呢，上个礼拜五都是收跌的。英国股市下跌1.71%，德国股市下跌2.07%，法国股市呢跌了1.6%。那美股的话，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上周五是下跌1.07%，纳斯达克下跌1.54%，标普五百的话呢，跌了1.24%，费城半导体跌得非常的重，对，像我们这边就真的是跟费半的联动性非常强，所以呢，你看费半跌了4.02%，所以今天可能大家对于台股就会本来的预期也不会那么看好，这样哦。好，那再来再看外汇市场了。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31.61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一块美元兑换6.81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8.9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0.86欧元。听到歌曲就是杜新田的作品《夜心的夜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好，现在在宜兰的家户呢，要使用瓦斯哦，只能够叫桶装瓦斯，因为呢，在宜兰目前是没有这种天然瓦斯哦，就是透过管线来输送这个液态的瓦斯的哦。那所以呢，最近因为有天然气公司向县府申请哦，要在包括宜兰市还有罗东镇来设立一个公用天然气事业哦，也就是自来瓦斯的这个部分，这是宜兰县的第一宗申请案，当然就会引发关注了哦。县府呢，依照规定，在2月26号到3月28号哦，来办理公告，也搜集了各界的意见，会作为未来的审查参考。那核准权其实呢，是属于中央部会哦，就是经济部。县府的部分会把初审结果连同申请书来转请中央做审核哦。

因为这种自来瓦斯它就必须要设除气槽，还有要买管线啊，而且呢收费，因为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部分大家都不了解。在县府他们内部讨论之后啊，说为了让整起的申请案更公开透明哦，决定呢6月3号上午10点会在县府的文康人行邀请相关的乡镇市，包括议员代表村里长啊，

还有就是童装瓦斯工会等等团体哦，来参加，到时候呢就会请申请的公司到现场来做简报说明他们整个经营计划哦。

好，有一个讯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如果朋友们在20号开始会有机会到南馆市场的地下室消费的话，记得哦，你一定要来配合自备购物袋，还有一些盛装东西的容器，只要参与这样子的减速行动，那你就有机会可以拿到买菜金哦。

好，这是县政府跟市公所特别在南馆市场的地下室摊商要来推买菜带着走。好，这个带是塑胶带的带哦，买菜带着走，南馆减速几点去的活动哦，鼓励大家呢自备购物袋，从20号开始到今年年底11月20号。合作的摊商呢，他们以后就不主动的提供塑胶袋了哦，就希望大家一起来落实源头减量。好，怎么样子才能够来拿到那个买菜金呢？你只要达成就是3项减速行动当中的2项哦，这3项包括了自备购物袋，好，还有就是选购裸卖商品，就不要人家包装好的，好，你选的是裸卖商品，或者是说你只要不额外的跟他索取塑胶袋，你就算是自己没有带购物袋，你说我手拿着也 OK， 你就不要跟他索取塑胶袋，只要是3项当中你有完成其中的2项，你就可以获得几点贴纸1点哦。那同一个摊位呢，每人每日限领1点，集满4点就可以兑换20块钱的买菜金哦。

有了买菜金之后呢，就可以在合作的摊商来进行折抵消费哦。另外还有机会可以参加抽奖嘛，哦，抽中100到1000元不等的市场现金抵用券哦。当然有时候呢出门匆匆忙忙说哎呀我忘记带我的购物袋了，没有关系，他们在场内呢有设置一个带来幸福箱，哦，里面呢就有二手的这些购物袋可以让大家取用哦。

如果你家里购物袋很多，你希望也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你可以把它整理干净之后就放到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站的箱子里面去，对，就是让其他的人如果忘记带的话也可以来取用。好，那当然就是欢迎大家

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啦。哦，除了袋子之外呢，刚刚有讲到说还有一些盒子，好，容器的部分，因为有的时候你买的如果是熟食，它不适合用塑胶袋装，那你就另外就自备这个容器到现场来装，也挺好的哦，让大家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好，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咯。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当中的一个步行性清扫呢，持续进行当中。另外要

要请朋友们注意的是台七丙线哦，在30K 立泽检桥这边呢，明天会有一个桥梁检测的作业哦，是晚间来进行，晚上的11点，然后到第二天清晨的4点钟。除了立泽检桥之外，就是台九线的79.8K 离雾桥哦，离雾桥这边也是有桥梁检测的作业，也会在明天来进行，晚间的11点到第二天清晨4点，全桥都是封闭的哦。那在这个封闭期间呢，他们就是每10分钟放行一次的一个管制措施。当然朋友们现在如果听到你知道的话，可以去走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好，继续要请大家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佑希所带来的 Hush。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厨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0: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1: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电视做那个投资者，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的哈，啊，他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呐、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五六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五六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哈，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至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伟全。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0: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0: 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LINE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2: 要谢谢他的鸡婆
1: 真的，真的谢谢他

0: 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阿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应该曾经听人家讲过哦，每天早上呢起床之后可以先喝一杯水，让自己的身体进入一个运作的状态，这样子。好，其实有些人哦，总是会觉得说，好像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可是呢，就觉得不是在最佳状态，又找不出什么很明确的原因。其实这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哦。那要怎么样子让我们的自律神经不要失调呢？改善的第一步真的就可以从早上喝水开始哦。如果你的自律神经能够稳定的话，其实很多身体的小状况都可以获得缓解，你也会觉得生活更愉悦更愉快，这样子。那喝水这件事情为什么跟让自律神经稳定有关系呢？其实它就是让你的肠道可以处于良好的状态，我们的肠子跟大脑明明距离很远，可是却会交互影响。好，早上起床之后呢，在你吃东西之前喝一杯水，是最直接可以改善便秘的一个做法。因为大家知道水下去呢，肠道就被刺激了嘛，开始要蠕动了，因为毕竟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另外，因为我们的肠道受到副交感神经支配，刺激肠道，同时呢，也可以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

早上喝水呢，不仅让你的肠道蠕动起来，它还可以避免说，哎，因为我们起床之后，整个身体的运作会交由交感神经来支配啊、哦，交感神经开始活动，那副交感神经呢，哎，好像就要进入一个比较休息的状态，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希望它。就是整个进入休眠状态哈，它还是要有一些运作的这样子，所以这一杯水就可以让你的副交感神经不会好像进入一个休息状态哦。刚讲了，你肠道要好好的来帮忙消化吸收，其实是副交感神经在主导，所以你不希望它就好像哎，我现在休息去了，好，那其他事情我就不管了。对，所以这杯水就可以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还是处于一个可运作的状态哦。

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所谓的血清素哦，大家口中的幸福荷尔蒙呢，95%是在肠道当中生成的。那血清素就能够调节交感跟副交感神经之间的平衡，让我们的情绪是稳定的。好，也因此，你如果肠道健康的话呢，你就可以好好的来分泌释出这些血清素，那这些血清素就会帮助你的自律神经更加的稳定。哦，对，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啦，早上起床吃东西之前呢，可以先喝那么一杯水哦。

刚听到歌曲是薛恩所带来的《别离开》。好，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步行性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另外，在台七线122.5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这边，市公所在办理人行道的一个改善作业哦。台九线的82.8到84K 环市东路附近路段也有人行道改善作业。好，那它的一个施工时间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期间呢都会有机动管制哈，请朋友们配合了。时间是下午的2点30分，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驾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

0: 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1: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苓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巡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员警倒地人奋不顾身，合力上前拦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寿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3: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也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1: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琳的报道。
4: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5: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4: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水妹，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无。
8: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9: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7: 哇，啊，我没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给到5000哦。
8: 想梦想卖冰棒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0: 大家好。

0: 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3: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2: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3: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2: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3: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2: 了解，安全第一。
3: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提醒大家的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哦，这里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结束了，那现在是换南下的雪隧在做步行性清扫，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哦。那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二线的160.4到160.403，好，其实就是短短一段路啦，这里大概是在龙德路段有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那它的一个施工时间就是这一两天哦，今天还有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会来施作，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注意。另外呢，是台二线161.3到166K 的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哦，还有就是台二务的8.3到11.9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以及台九线的99到104K 这边，是103K 了，这里是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来施作，那都是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进行到下午的5点，请朋友们呢配合现场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 Rita Ora 所带来的 Don't Think Twice。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今天呢，这个韩国股市呢一度又启动了熔断机制啊，因为跌得蛮深的，所以呢他们就暂停交易了五分钟之后恢复交易，哎，好像就出现了 V 型反转哈。今天其实发生在韩国的事件呢，绝对是跟他们三星电子与工会之间的这个薪资谈判哦，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因为谈不拢嘛，那这个工会就扬言要进行罢工哦。你知道三星电子他们的半导体厂啊，只要停工一天就会带来高达1兆韩元，相当于新台币210亿元的直接损失哦。这个是直接损失哦，间接损失就难以估算了哈。因为三星电子它本身它的产值是占韩国总出口的将近1/4哦，

这个影响之大，是让他们的政府也都非常担心啊，要万一真的开始罢工的话，会对于韩国的经济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损害啊。好，韩国的国务总理呢金明熙也对外说为了避免就是罢工会对韩国的经济造成冲击，所以他们政府方面会寻求所有的选项，也包括过去真的很少很少用到的手段，就是政府直接介入做紧急仲裁这样子。对，这个上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手段已经大概是20多年前使用过，可是这一次如果真的到那样子的地步的话，他们可能会出这样的一步棋就是直接介入做紧急仲裁然后也意思就是会阻止罢工发生

好，那如果政府方面呢认定就是劳资之间的争议直接危害到国家的经济或者是民生就会启动紧急仲裁令，而且呢要求罢工要暂缓30天啊。在这30天当中就直接国家的劳资关系委员会去介入来做中间人啦做进一步的调解跟仲裁。不过这真的是过去很少动用到的一个措施那以现在李在明政府来讲，他们给外界的观感一直都是对工会方面比较友善的一个政府。对，可是这次的一个状况是有点迫使这个对工会相对友善的政府可能会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来介入

好，那结果呢？最新消息，现在在韩国方面哦，传出来说他们水源地方法院哦有部分批准三星电子针对工会罢工的一个禁令哦。那如果说工会没有遵守法院的这个裁定而强行罢工的话呢，工会会被罚，好，就是面临到每天1亿韩元的罚款。那所以消息一出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他们在股市当中突然V 型反转的原因啊，原来是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出炉了哦。刚刚讲说如果双方谈不拢的话呢，三星电子工会哦会在5月21号就发动18天的大罢工。哇，这每一天哦都是会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三星电子哦就特别针对工会罢工这件事情哦去法院提告了哦，就是希望能够禁止这个工会来罢工。至少就是要求工会要维持最低的人力，让工厂他们的产线可以来继续的运作哦。那

除非他们的工会真的也很强硬，不管那所谓1亿韩元的罚款，就是强行的罢工。不过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罢工会进行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这才让市场投资人就吃下一颗小小的定心丸。我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发展，不过至少目前看起来这个心比较安了一点，然后才会让这个三星电子在今天盘中呢一度又回涨超过6%。

好，为什么这一次就是三星电子会跟他们的工会闹得那么僵呢？主要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位对手就是 SK 海力士如果说去做一个薪资的一个比较的话2025年呢，海力士他们员工的平均年薪是1.85亿韩元那三星电子是1.58亿，这当中呢差距就有2700万韩元那更糟糕的是呢，海力士还把他们的奖金天花板给整个拔掉，这样子只要这公司有获利，那我们那个奖金就可以持续上调，这样连天花板都没了眼看就是海力士的员工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些不管是薪资上的或者是说奖金上面的一个奖励，当然让在三星工作的员工会非常的眼红甚至有蛮多人在这段期间都跳槽到 SK 海力士

虽然法院的这项禁令呢暂时稳住了短期大家的信心哦，但是现在慢慢的就会看得出来三星电子跟海力士之间的那个落差越来越大了齁。不管是说在最近很夯的高阶记忆体的这一个市场上面的份额，这个三星已经落后海力士了齁。那再来就是刚刚讲到的三星面临到的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薪资奖金的落差呢，让他很多的人才是持续外流的，这个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我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报道，还是我觉得很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就是他们去比较就是在 SK 海力士员工好的那种反应，就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心情都是愉悦的，好，脸上都面带笑容的，结果反观在三星这边就是还得自己去争取自己觉得他们应得的权益哦。

OK， 再来看，同样在南韩哦，南韩三大连锁量饭店，不知道朋友们熟不熟悉了，除非你经常去韩国哦，或者是说，有在那边常住过，可能会对于这个品牌会蛮熟悉的，叫做 Home Plus。那这个量贩商现在呢深陷财务危机哦，他们最近还宣布了，就是到7月3号之前呢会暂停旗下大型超市当中大概是104家超市当中37家获利比较低的门市营运，就是这37家会暂时关闭哦。

好，因为他们的整个资金有一点困难，所以呢导致后续的商品供应链也断裂了一些合作的公司担心说到后来他们会付不出款项，也都陆续停止供货，所以有部分的门市现在你去看呢，这个货架都是空荡荡的那像这种实体的量贩商店一方面是在韩国对于这些实体店的一个法律监管是比较严格比起那些所谓的电商来讲，那再加上的确现在电商的一个吸引力非常非常的强大也是导致这一些大型的量贩店撑不下去的原因之一啦你说他们自己本身的经营不善，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外在的环境因素，让他们现在就是面临到必须要停业的一个状况。

听的歌曲来自 Alexander 23这首作品 Different。 好，时间下午的三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345.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175.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9.9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北上153.2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肩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20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的

0: 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4: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5: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
3: 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下午的3点过10分，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哦。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目前在台九线哦，在

124.6K 到 124.7K， 南澳市区这边呢，今天早上9点开始啊，到待会儿的4点都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在进行，施工期间北上线会封闭哦。另外，台九线的140.052到140.057，古丰隧道这里也有路面刨铺的施工，那它是从下午1点展开到4点会结束，施工期间是占用内侧车道哦，剩外侧路间可以通行。当然，如果朋友们觉得不好走的话，还是可以去改走台九丁线哦。好，那这两个路段的一个路面跑铺呢，就请朋友们留意一下了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Malcolm Todd 所带来的 I Saw Your Face。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大家对于非常经典的这个卡通角色应该是熟悉的，好，就是 Snoopy。 Snoopy 他是什么品种的狗呢？不见得大家答得出来，其实 Snoopy 的原型就是米格鲁。米格鲁这种狗狗呢，因为性格温驯，常年是被当作动物实验的首选犬种哦，这点也是很多人不清楚的。好，最近美国的动保团体哦，算是获得非常大的胜利，这样子，历经多年的抗争跟诉讼哦，他们终于跟美国境内最大的实验犬繁殖场哦，这个繁殖场叫做里奇兰，跟这个繁殖场达成协议，让繁殖场呢终止培育实验犬，并且从繁殖场营救出目前在场内1500只的米格鲁啊，因为这些米格鲁在过去他们被繁殖出来的目的就是被当作一些药物实验的对象嘛，那现在因为已经达成协议了，所以呢他们也可以安心的去看看有没有机会被好人家收养哦，度过他们的余生哦。

像现在你买很多的商品啊，你都会发现它外包装上面会做一些标示，告诉你说，哎，我们的商品是未经动物试验的，因为所谓动物试验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眼中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好，是侵犯了这些动物他们的动物权的哦，而且动物的存在不应该是被拿来当作试验品的。这些米格鲁呢，过去被关在里奇兰繁殖场的设施当中，那原本的命运真的就是会被送到各地的实验室去进行一些测试哦。但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担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会发生，因为他们会分批的被转移到一些动保机构做安置哦。很多的狗狗其实现在面对人类的时候，你还是会感受到他们是蛮胆怯的，好，会害怕的。但是在志工们的细心照料之下，这些被当成试验品的狗狗呢，将会有机会去学习如何作为宠物来生活。那狗狗们能够重获自由，真的就是美国他们民间的这些动保团体经过好多年好多年的一个激烈对抗哦，才让他们改变命运这样子。其实过去几个月时不时的都还是有一些比较白热化的冲突就是

在那个繁殖场外啊，有很多的抗议民众会强行闯入设施想要救狗哦。那但是他们依旧那个繁殖场还是私人的一个场域嘛哦，所以警方也被迫就是必须要去驱散这些示威者哦。

好，为了平息常年来面对外界的这些指控啊，以及直接进行法律上面的一个诉讼，让繁殖场的负责人最后选择跟动保组织达成一个收购的协议哦。那当然这个动保组织他们必须要拿出一笔经费，等于就是把这些狗狗买下来。那这项交易除了包含狗狗的安置哦，更关键的条件是让这一家经营超过半世纪的繁殖场哦，必须在今年七月份上缴他们的执照，而且宣布永久歇业哦，所以未来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狗狗在繁殖场里面出生，被送去实验室当实验品。目前这批米格鲁呢是由兽医团队来接手哦，要一只一只，因为数量真的非常庞大，我们刚刚讲有1500只哦，他们要一只一只的进行健康检查跟疫苗的接种哦。那救援组织呢也没闲着，现在也在全美各地想要帮他们媒合领养的家庭哦，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让这些曾经经历创伤的毛小孩呢可以快点找到新家哦。好，那另外在亚洲也有类似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在越南境内啊同样也有所谓的这种养殖场。他们养的是什么呢？他们养的是亚洲黑熊。那总共现在有150头的这些黑熊都被关在狭窄生锈的牢笼当中哦。其实他们生活的环境真的是让人看了会非常非常的，一方面愤怒，一方面不舍哦。就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这是拍恐怖片的场景吗？其实不是，就是这些亚洲黑熊生存的地方这样子。他们就受困在这些牢笼当中干嘛呢？就被人类当成提取胆汁的一个牺牲品哦。后来也是在慈善组织救援组织 Animals Asia 他们的努力之下呢，跟越南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要在越南结束这个就是饲养黑熊来取胆汁这样子的一种产业哦。因为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做法了。讲到说胆汁的一个使用哦，也许了在很古早的年代它可能可以有所谓的药用的一个用途，但说实在话现在有太多的替代品哦，就一般的那种草药啊它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功效，那为什么又要虐待这些动物呢？而且过程是极其残忍，是在他们还就是活生生的这个身体里面去提取大概每一次100毫升的那个胆汁这样子哦。像现在的医学有其他的更好的药物存在哦，根本就没有必要再

这么做了，所以越南政府他们也同意配合，就是希望这样子的产业可以走向终点。

还要让他再熬那么久嘛？对，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社会名流，包括演艺圈的哦，包括一些就是知名的这些社会意见领袖啊，他们像越南的现任政府总理哦，黎明星递交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就是能够此时此刻就将这些被囚禁的动物可以先没入，然后交由专业的庇护所做全面的接管哦。

听的歌曲来自 Lauren Spencer Smith 所带来的 Bigger Person。 好，时间是下午的3:29，来关心一下5分钟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自家阳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节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节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为该车驾驶肇事后，未依规定通报警方到

0: 场边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经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1: 无独有偶，清晨6:59，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高雄市大树区育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九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只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九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4: 黄姓窃嫌手提两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嫌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嫌。
3: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员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6: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再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5: 收藏家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7: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5: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进来哦，小教室花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6: 2026灰金沟的故乡小礁溪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5: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6: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哦，这个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那么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丁线，台九丁线在这一两天哦，今天跟明天0.5K 到13.7K 哦，有进行一个路面改善的工程。那工期刚讲了，就这两天，时间是早上的8点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当然会有机动管制啊，请朋友们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另外在台九丁的观音路段哦，它有两个刷坡的工程在进行，一个是在39.8K， 另外一个是在45.2K 哦。这两个路段这个施工期不太一样哦，39.8K 是到5月29号，然后45.2K 呢是到6月底，但施工的时段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另外在台七甲的部分哦，34K 到 44.5K 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灾害抢修的工程会持续到5月底，那每天也都是有进行管制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哦，现场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台七甲的44.3思源路段

段这里的边坡工程哦，从今天展开到5月31号结束，这段期间呢，它是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来做管制哦，早上8点10分到中午12点，以及下午的1点10分到5点钟。那不管是上午时段下午时段哦，它的一个管制都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请朋友们配合现场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刚刚传进来一个新的路况哦，这个是在古武北上43公里处，过了罗东外侧，现在是有散落物哦，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了哦。好，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Dick Lee， 这首作品《Say You Love Me》。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心里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在肯亚，非洲肯亚的丛林当中哦，有一种神秘的生物被称为森林魅影哦，听了就觉得真的很神秘这样哦。那它其实就是羚羊的一种啦哦，但是呢是一种外形非常优雅又极度脆弱的动物哦，因为长期遭到非法猎捕。还有就是它的栖息地、哦、变得越来越破碎了，越来越破碎化、哦、那、这群动物它的野外数量现在、非常的少，几乎就不到百只，所以、就有一场、跨国际的保育计划正式启动。那当然这些专家们也、运用新的 AI 科技、哦、希望、能够让、这种很珍贵的、山地紫羚可以在他们的、原生地来富裕、哦、

听的歌曲来自 Mazka 这首巧克力蛋糕，就是在各种口味蛋糕当中，我觉得巧克力蛋糕应该是比较不雷的我个人啦，对 OK。可是说实在话，就不管什么口味的蛋糕哦，首先那个蛋糕体本身要好吃。我这两天吃了一些蛋糕，就发现有些蛋糕它之所以会不好吃，也不是口味的问题，它真的就是本身蛋糕体做的不好，就是有点太不绵密了，所以就让人吃起来就觉得不怎么样哦。OK 今天尽管 LOHAS 节目进行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我们准时空中见，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71.9 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 181.6 公里龙井

景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北上 39.3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5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49公里汉本车站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 29.4 公里 29.6 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FM89.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的，我过了一个就是非常心灵富足的一个周末嘛，因为我那个星期五跟星期天都去大巨蛋看了孙燕姿，然后呢星期六我又去台北的新庄看了告五人，所以是一个心灵非常富足但是身体非常疲惫的一个周末，这样子每天都这样子台北宜兰来回哈。但是就是真的好开心欸，我就是觉得哇，看了很精彩的表演跟演出，很有生活的动力，然后深受感动这样子哦。台九线南下149公里，稍早在河中地磅站前面呢，有两台小车的擦撞事故，占用了主线道跟过磅车道啊，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今天是星期一，在北上的部分，目前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是63公里，南下是85公里。好，有任何道路情形再欢迎大家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0800-000-123。去年孙燕姿在高雄办演唱会的时候，我就是已经两场都到了，然后因为要赶高铁的关系，所以我就没有听到那个最后的 Uncle、最后的 Uncle 曲我就没有听到，我非常非常遗憾，差点哭倒高铁站、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就知道，好，那个演唱会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呢，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当然对我们宜兰比较偏远的地方就是南部地区嘛，我就决定要在那边留宿，千万不要再做什么赶高铁然后回到宜兰凌晨2-3点这种事了。

就会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孙燕姿这次举办的是2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她已经出道25年了，我的老天爷，时间过得好快哦！我这样今天是不是有点过分兴奋？心情应该是要很忧郁才对，对不对？好啦，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到的是黄庭瑞这首歌曲，叫做《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0: 哦，小娇西灰金菇上映季又开始了。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0: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1: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依照我以前就是疯狂的个性呢，我今天可能就会变成那个孙燕姿精选哦。我就会一整天哦，一整个节目3个小时，就是用那个演唱会的歌曲轰炸大家这样子。但我现在比较就是有长大哈、哦，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但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做过，我不知道当时的听众是不是有觉得很傻眼，都是主持人小小的那个任性。

跟权力这样子。而且我好像不只做过一次这种事情，就是maybe 十年前吧，哈。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二线113到117石城到大里路面跑步的作业机动管制，113.9到140公里的部分呢是护栏的改善作业。台二线121到130大溪到埂访是自行车友善空间和护栏的改善工程机动管制。明天的晚上，5月19号的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台七丙线的立泽检桥要来进行桥梁检测的作业，每10分钟放行一次。那同时会有这个改道的指挥引导。梨雾桥台九线79.8公里，这是宜兰市的部分哦，桥梁的清洗工作机动管制。那晚上的时候呢，一样是5月19号的晚上，梨雾桥也有桥梁的检测，台二线159到165顶寮到兰阳隧道路容维护作业机动管制，在160公里龙德路段的路面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九线99到104乌老坑到苏澳也是一样，路容维护机动交管，预计进行一个星期。乌老坑的部分同步在进行路面改善的作业。台九线的苏澳到东澳、南澳到和平，还有河中到大清水，三个路段同时在进行安全设施的清洁作业。今天路况有够多。南澳市区的路面刨铺施工期间北上封闭 所以北上的朋友要先改走台九丁了。古峰隧道的刨铺作业也是一样，占用内侧车道，那外侧路间是可以通行的，或者是请大家先改走台九丁啦。台九丁0到13公里旧苏花公路的路面改善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接下来台七甲米摩登到思源崖口34到44公里，每1小时放行10分钟。以上的道路资讯提供给您，有任何状况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情况最新的道路状况。

0: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4:24，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今天天气其实就比较舒服一点了，对不对？昨天宜兰是不是有下大雨？不好意思，因为我在
1: 台北看演唱会，我不知道宜兰天气怎么样哦。
0: 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开始全台天气是持续偏热稳定，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普遍上看30度，南部靠近山区甚至有机会飙到34到35度。不过午后热对流发展比较明显，中南部山区和靠近山区的地方呢，容易有雷阵雨的状况出现，南部的山区还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那气象专家说呢，其实现在已经是夏季的典型天气了，除了要防晒补水之外呢，午后的天气变化也要特别注意哦。

刚刚讲到那个孙燕姿嘛，我真的是可以讲，可能可以讲一个礼拜吧。有时候在听，就是你真的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听到过去的那些歌，然后想起你在听那些歌的时刻有什么样子的生活记忆，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哎。这个年轻人肯定是不懂的啊！我现在好像老灰啊。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六军团由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1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圈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圈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取信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榨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胰脏癌的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研究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

0: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 3.5 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1: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0: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4: 今天10月7日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跟友谊的温度是一样的。
3: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拐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个是朱德宝跟谢丽婷的合唱《几星爱丽一生爱你》，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国道5号的部分，因为今天是星期一的关系，有在北上目前平均车速呢55公里而已，那可能在这个隧道入口处这边的拥塞情形相对会明显一些哦。再请驾驶朋友们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149公里稍早在河中地磅站前两台小车的擦撞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

来关心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市的蔡兰族从20号开始呢，到南港市场的地下室来消费哦，只要自备购物袋、容器这些减速的行动，集满4点就可以兑换20元的买菜金。另外呢，还有机会可以抽中现金的抵用券，最高可以节省1000元。这个是我们宜兰县政府跟宜兰市公所在南港市场的南管市场，不是南港市场啊，南管市场的地下室呢，推动买菜带着走，南管减速几点去的活动，鼓励民众可以自备购物袋。那从5月20号开始到11月20号，合作的摊商都不会主动提供购物用的塑胶袋，希望可以来落实源头的

减量。那只要达成自备购物袋或是选购裸卖的商品，或者是不额外索取塑胶袋，这项三项行动当中的任两项呢，就可以获得几点贴纸一点。同个摊位呢，每人每日限领一点哦，集满四点就可以兑换20元的买菜金。另外呢，在这个南管市场的地下市场呢，也会来设置带来幸福箱的二手袋循环站，提供给有需求的民众来做取用哦。同时呢，也回馈家中的干净塑胶袋，达到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目的。

好，我所以其实鼓励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循环性的容器哦来做盛装哦。买菜的部分的话，可是我没有在传统市场买过菜呢。说实在话，塑胶袋是金红边呐哈，可是的确也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资源和垃圾嘛，所以大家可以斟酌的考虑一下哈，选择自己方便，然后呢又可以达到这个减塑目的的购买方式啊。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集点的活动。

爱爱爱的。

袁小迪的《爱加魂》。我要把这首歌列作我以后如果还要参加那个歌唱比赛的选曲之一，我觉得这首歌好像蛮适合参加那个歌唱比赛的，很有那个 quick call。

这个周末呢，虽然我本人非常就是沉浸在演唱会的氛围当中，不过也是有这个同学们要参加考试的，就是115年的国中教育会考。那这个会考已经结束了嘛，但是呢，今年的这个状况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有考生反映说答案纸没有办法用原子笔写上去。有学生表示说呢，考试的时候因为黑色原子笔出现断水难出墨的问题哦，必须要一支支的去测试才有办法找到能够正常书写的笔，那担心会影响到作答速度跟考试权益。针对这个状况呢，教育部是说考前已经有针对答案卷来进行原子笔测试了，如果考生认为权益受到了影响，还是一样可以提出申诉哦。的确，这个考试用的用纸，那个纸的材质也是要非常的讲究，对不对？那这些会考的答案纸，其实在考试之前都有针对不同品牌的原子笔来进行测试。那真的会写不上去吗？我有点意外。我是那种写字很大力的人，很像在刻字，所以我写字很慢啊，如果遇到了要那种书写申论题的考试，我都非常的痛苦。别人可能已经写完一章了，我还在写第一段啊。反正我是写字很慢的那一种人啦，所以，还好我不用再考试了，应该这样说吗？对不对？但是这个情形的确是我觉得蛮对我来说蛮新奇的状态啦，但是对考生本人来说可能会纠结一下，这个写不出来该怎么办，的确会非常紧张啊。听到歌曲来自于林怡园的林蕊，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进行整点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鹿竹道高科车多拥塞，是受到南下 341.2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 362.2公里过顶金系统府外车道有帆布掉落，系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255.1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分隔岛发现往生动物；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稍早在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塑胶栏，以及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
1: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2: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 101.3金广宜兰分台。
4: 各位听众，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溪，透过镜头记录焦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溪乡公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一零一点三，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嗨，大家好。
1: 刚刚警员说要那个邀请大家一起去爬山，
2: 我不要，没有，我是被逼的。
1: 没有，他们就我们就几个警员就约好说要去爬那个抹茶山，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就是罗东的雅纯警员跟家珍警员是没有爬过抹茶山的。
2: 因为
1: 哦，雅纯警员有爬过抹茶山，
2: 雅纯警员已经把全世界高峰都爬过了，好吗？
1: 他那所以你未来会往那个嘛，就是其他的国家的山去发展吗？
2: 会啊，他收得到音吗？他可以讲话
1: 吗？他收不到音。
2: 我觉得他会欸，
1: 真的哦。
2: 对啊，
1: 所以他热烈邀请你，你一定要去爬啊。
2: 我是为了新相机
1: 哦，新相机
2: 去拍拍我的照片
1: 测试。
2: 对，我 IG 账号 FIOCHISCHEN。
1: OK， 哎、欸，到底有没有增加啊？
2: 有啊，
1: 你或多或少有，是不是
2: 有增加啊？
1: 真的哦。
2: 对啊，
1: 那请听众热情的跟你互动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2: 可以，可以按赞，
1: 按赞
2: 互动是怎样？不要私讯我说一些有的没的，
1: 不要，当然不要，就是说，哎、欸，我是听众这样子，
2: 我是听众，
1: 这样可以吗？
2: 我觉得你很漂亮就好了，其他不要啦。
1: OK， 不要多说话这样子，
2: 对，不要讲太多。
1: 今天要来分享是网购诈骗，
2: 网购诈骗就是又要讲结缘品，但我不想讲，因为刚刚罗东讲过啦，讲到妈祖的结缘品一直被骗呐、
1: 啊。OK，
2: 好，我要讲这个哈，但是因为我查了一个。他我搞怎么写台北市的数据
1: ？OK，
2: 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找不到宜兰的。
1: OK， 没关系。
2: 台北市的数据，三月哈、哦，诈欺发生大概1600件哦，那财损金额有8亿。
1: 哦，财损金额有惊人，但是件数我觉得还好哎、欸，
2: 件数其实还好，我觉得重点是钱、嗯。然后主要呢，其实大家一直觉得假投资是诈骗最大宗，其实是金额最大宗、嗯。可是如果是件数的话呢，前三大还是以购物连结、网络
1: 最多这样子，
2: 然后都是连结型的，然后。买东西之类的是最多
1: okay, 嗯，而且应该很多黑数，说实话，
2: 因为如果你是被骗2000-3000，你更不会去报啊。而且买结缘品，为了结缘品被骗、嗯、很丢脸欸。
1: 不会啦，不会很丢脸啦。
2: 那也就消音啦、啊、你干嘛露出那个脸啊？

0: 我也觉得说这个话不对，就是
1: 不好，是不是？
0: 对，不好啦，不会丢脸，就是我们鼓励大家报案，但是希望大家在就是汇款之前可以先审慎的思考这件事情的合理性，
1: 审慎三思。对，所以我要讲别的，这是我们分局的。又讲去别的，从我们分局的案例吼，他在四月的时候呢，在 FB， 然后看见某某某刘子琪，因为这个是假的人，所以可以讲，
0: 好，
1: 张贴免费赠送小奶嘴吊饰，小奶嘴吊饰不知道长的是
0: 多可爱，
1: 多可爱到他想，就是他很想要，对，这可不可以以后开放可以录影啊？
0: 可以啊，
1: 因为可以看我们的表情啊，好不好？我觉得你就开个 podcast 好不好？
0: podcast
1: 我认真，就直接这里现场
0: 直接录起来这样子，
1: 对啊，
0: 然后
1: 才有脸啊。有啦，他可以上 YouTube 啊。
0: 对啊，他的意思是 podcast， 然后现场录影直播的意思。
1: 对，同步，我们就同步，
0: okay，
1: 然后看大家看我们的 face， 他们才会有。
0: 可以照你的 face 就好，我的 face 不用啊。
1: 没有，就是要我们的表情啊，我的表情。你看，我现在都他们都感受不到我的表情。
0: 可以的，声音表情很丰富，
1: 有
0: 吗？有，非常丰富。
1: 好，因为对方说要以全家放心取，有这个东西吗？因为我不知道有全家有这个。
0: 我知道他没有好卖家，
1: 他不是好卖家吗？
0: 对啊，还他是好卖家的一个分支，
1: 分支就是分店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这个以这个方式寄送，然后要只要付新台币38元运费哦。然后对方就传送了这个吊饰的订单，请他下单。那下单就显示失败，这个时候一定要失败，不会成功。好，因为对方就会说，那你要加入一下这个客服人员专线哦，因为这订单失败了，所以你要进去是什么？进去跟他聊天，请他怎么解开这个订单，怎么样才会成功？反正
0: 跟他询问啦，跟他聊天。
1: 对，询问，然后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假的专员，对不对？然后跟他说呢，你要怎样完成实名认证啊？
0: 是，通常都是要汇款哈，通过网络银行的方式，莫名其妙这样子。
1: 对，然后他叫我们被害人申请台湾配哦，然后绑定金融账户。然后呢，对方就请被害人拿一台手机翻拍付款码给他
0: ，OK，
1: 其实就是拍那个 QR code， 你知道吗？
0: 哦、oh ，
1: 好，然后拍了很多次，然后拍摄完之后呢，就要叫他去设定实名认证。
0: 嗯，
1: 然后因为其实你拍的那个 QR code 给他，他们可以从另一边扫，你知道吗？
0: 哦、oh ，另外一边扫，
1: 无形中就有点像类似。Oh。刚刚你们在讨论那种无卡提款的概念吗？ 对，
0: 对，就是你只要有那个code，你就有这个付款或是收款的功能之类的。
1: 对，所以这个人甚至他是没有操作网银，或是他没有去邮局按 ATM，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他就拍摄付款码给他之后，他就可以，对方已经有你那个码了，所以他就可以去扫这个码，然后来做转账。
0: 是，
1: 对。然后这个人被害人呢，是因为到晚上跟先生聊到这件事情，他老公才说这一定是诈骗。好，后来他去邮局确认之后，才发现，哎、欸，他账户真的有多笔金额遭转出、欸，
0: 哎，哦，真被转出，不是转入这样子，
1: 对，被转出、
0: okay ，
1: 所以就是那个code的问题嘛，
0: 嗯，
1: 他叫你翻拍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不能
0: ，OK，
1: 停止，那翻拍拍拍，然后转了。十万，
0: 十万 ，OK。不好意思，我不在嘲笑这个金额，
1: 对，你嘲笑我是不是？十万呢、欸？然后我就觉得，哎、
0: okay
1: 欸，我们三星的民众十万是多难。多难得哎、欸，
0: 十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对啊，然后三星民众一下就被骗十万，这个在我们已经算是
0: 很高的
1: 金额大的诈骗案件。对、
0: ，OK。
1: 所以这个陈小姐就被骗了10万块。
0: OK， 好。通常我老实说，我自己本身是不大熟悉很多那种行动支付功能的实物运作情形。
1: 所以他如果叫你拍 QR code， 你就会说不要。
0: 我会有点怀疑，就是会有点心里面怕怕的，可能会自己反复的训练几次，用几次之后，我才会真的敢把那个 QR code 提供给别人。
1: 对、啊，而且你为了一个奶嘴，你看损失十万，
0: 对啊，
1: 恐惊呢哦，你看
0: 听起来就是很。就是
1: 因小失大，
0: 对，因小失大，说得非常好，
1: 说得很好吧，帮你接到了吧，
0: 对，很棒。
1: 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哎、欸，这个林先生吼，他什么像比比昂有这个 app 吗？购买商品，因为
0: 比比昂是啥？
1: 我本来想说要去查一下，
0: 嗯、
1: 就是一个商城的名字哈，购买商品，然后以信用卡付费，
0: 哎、欸，
1: 也完成消费喽，然后再办结完就假借他盗刷的。这个理由，然后伪装成国泰客服打电话给我们报案人，然后就说、欸、要处理哦，然后也有用 LINE 打给他，要加 LINE， 一定要加 LINE， 一定要进入带入到 LINE， 好，然后要求透过转账方式进行确认个人身份，然后以用话术来骗他、就说我现在确认你身份哦，那所以你要帮我输入225956多少钱，22万
0: 哦，9500
1: 96元、
0: oh, okay.
1: 没有啦56啦，你还哦，你根本没在听啊，
0: 谁知道都不重要。
1: 我说225956哎，
0: 我没有稿子，真的是好。
1: 对对，我觉得我下次好像应该要给你稿子。
0: 对啊，谁知道啊，
1: 可是我稿子是乱跳的啊，你、
0: okay.
1: 你愿意拿吗？
0: 嗯，是没有，没关系，我们顺其自然了。
1: 好，你看你也觉得无所谓啊。好，所以后来他就透过

0: 国泰台湾配进行转账，因为他说确认个人身份啦、啊，
1: 是，
0: 所以刚刚那个225956可能是好几笔，
1: okay,
0: 好几笔
1: ，OK， 它是总金额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三星人又被骗了22万
1: ，OK， 哦，这都是三星的案例，
0: 对呀、啊，我们三星这都是很大件的案件呢、欸，
1: 哎、欸，有通常讲到那个在地案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很抽离在那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感觉，
0: 为什么？他是我们真实的人、啊，
1: 可能不是，可能就是你在路上经过。跟你擦肩而过的人就是那个被害者啊、
0: oh,
1: 我就觉得
0: 你说他就是可能在我的生活里跟我一起去三星超商对不对
1: 对啊之类的啊所以你就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故事线那种感觉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笨的地方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你真的很会讲话、欸、
1: 我不是就是每个人的故事线不一样啊大家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那种感觉、oh, 对啊
0: 然后有自己的课题
1: 听别人的故事这样
0: 那再讲一个
1: 啊还有一个、
0: 啊、有啊
1: OK
0: 这个人说他要在网络贩售二手商品啊、oh. 然后这个诈团就假冒买家我跟你讲现在很多都是假装要买你东西
1: 嗯
0: 好然后要求被害人以全家好卖家为买卖平台全家好卖家、
1: okay.
0: 全家到底有几个几个
1: 我帮你问一下他们的公关好不好
0: 有几个啊对他以好卖家为买卖平台、
1: 嗯、
0: 然后后续诈骗集团就扬称说哎、欸、你这个提供的因为他诈团是要买东西、
1: 欸、
0: 他说被害人所以被害人是卖家、欸、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提供的这个连结有误哦所以导致我这个下单冻结了没办法下单哦账、嗯、户冻结了、哦、啊你要帮我、你害我了
1: 嗯
0: 所以他诈骗集团，然后他还说你害他。
1: OK， 就是你害我的那个订单没有办法正常利用，这样子。
0: 对，然后你要帮我加入客服赖哦、嗯，你要帮我解开，所以你这时候就会觉得，嗯、我刚刚那是什么？要消音，要消音。
1: okay.
0: 好，消音应该没有很麻烦，
1: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
0: 那你会到这边，你都会先，你会消到哪里？
1: 我就是只有把那个字逼掉了
0: 哦、oh, 好好好反正对然后他就加入了 LINE 啊、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就依他的指示操作、使被害人陷于错误
1: OK
0: 陷于错误是重点哦
1: OK
0: 诈欺罪的话就是一定要陷于错误
1: 嗯
0: 好
1: 你看我自己会尴尬起来
0: 我就觉得很好笑啊好然后重点他被骗了6万块啦
1: 是
0: 好后来他就 有来报案就这样
1: OK
0: 所以我刚刚讲三个案例就50万嘞、
1: 都是在三星辖区的案例
0: 对啊三星人就是喜欢买东西啊
1: 嗯我觉得现在网络购物其实是当然相对来说非常的简易方便有时候说实话我在那个电台购物的 每天好像都有我的货进来
0: 对你还不是买猫猫
1: 我同事就是会觉得说怎么天天都有我的货但的确你在购物的状态之下需要一方面你在购物的时候你需要理性的去购物之外呢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一些关键字或是关键的情境去判断说这个有可能是诈骗的形态出现这样子
0: 没错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他的手法然后还小心他的话术最后要认明官方网址哦
1: 嗯 OK 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0: 谢谢大家

这个是邱宪坤的同样的梦，时间是5: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呢，平均车速目前是65公里，那石碇往南港系统接国三的这个方向呢，下班时间车多的状况又出现了，平均的车速不到60公里哦，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国五北上35.8公里过宜兰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行人不小心走上来了，我们请相关单位赶快来前往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不要张望或是放慢速度，就是稳定的驾驶，注意这个路间的行人的情形，那不要在这边逗留，逗留的话更加危险，好不好？请大家要配合其他的道路情形，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到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查扣不法资产1700多万元，并透过警营合作成功拦阻民众汇款9171万元，总计阻断诈骗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到12年级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再创教育数位转型里程碑。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5: 我们从生生用平板到生生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4: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H通 App。

0: 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幸福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今天上午发生一起逆向行驶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所幸现场无人受伤，警方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请听报道。台中市第二警分局18号上午9:12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太原四街接近汉口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90年次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陕西路沿汉口路右转太原四街时，疑似因一时恍神，逆向往太原北路方向行驶，途中擦撞路旁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9部及垃圾子母车1台，造成多部车辆受损。所幸无人员受伤，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后立即进行交通疏导，并依规定搜证处理。经实施酒测，林姓女子无酒驾情形，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萧宇杰说，
2: 本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精神专注，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驶方向，避免因分心或疲劳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1: 尽管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多云28度，新竹阴天28度，台南、高雄晴天27度，宜兰花莲阴天26度，台东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凯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公务南下19.1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哦，因为有行人误闯进来了，所以目前呢，封闭外线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好，这是目前我们刚刚收到有行人误闯的情形哦。北上的部分刚刚已经排除了，现在是南下的部分有另外一起的行人误闯的状况哦，是在雪山隧道里面。那也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大约是在19.6公里的壁车湾这个情形，提醒大家利用我们国五南下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走在隧道里面不会很热吗？我有一次那个搭客运，结果客运就故障停在雪山隧道里的时候，我觉得里面的热风很不舒服欸，这样子不会中暑吗？好了，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那个安全齁。其他的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接下来听到这个是郭修玉。

0: 5:4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黄乔君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部分的话，速度都还算正常。那目前就是国三木栅那边有开启移控，所以如果我们到了那个南港系统的出口匝道的时候，要小心驾驶。那目前是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就是南下学隧里面有行人误闯，他目前的位置是在南下的20K。那因为有行人误闯的事件，所以我们现在有封闭学隧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那出发之前请做好车辆的检查，然后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那目前国五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那个行人他还在走哟、哦，他
1: 对对对，
0: 哇，他一直要，他要往出口走就对了。
1: 对，
0: 好 ，OK，
1: 他要持续往南。
0: OK，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点时间来处理，暂时封闭外侧车道这样子。
1: 是的
0: ，OK， 好，了解。再次谢谢黄乔君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我想说那个行人应该是没有移动，没想到他还在移动哦，惊呆人呢，驾驶会吓坏呢吼，啊是怎么跑进去的嘞？好奇怪嘞吼。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两起严重的自撞事故，在五结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了超商的落地玻璃，却驾驶造逃。而圆山乡男子疑是因为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结。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为该车驾驶肇事后，未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紧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2: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

0: 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市三月份呢，发生了一起毒驾撞死女老师的车祸。宜兰警分局历经两个多月的向上溯源，成功揪出幕后买卖依托米脂的上游毒贩，依法送办羁押禁见。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今年三月五号晚上，一名男子在宜兰市中山路三段沿路狂飙，连续追撞多部车辆，造成一名女老师不幸身亡。警方当时在肇事车内搜出毒品，而且驾驶的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他移送法办。为了彻底瓦解犯罪链，宜兰警分局报请宜兰地检署指挥侦办，针对该名毒驾犯嫌施用的俗称“丧尸烟油”依托咪酯展开深入追查。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2: 发现该肇事者所施用之依托咪酯系由他人贩售提供，遂报请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顺利查获贩毒上游，逮捕一名犯嫌。”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该名犯嫌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于讯后羁押禁见。
0: 宜兰警分局强调，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更可能衍生重大交通事故，危及无辜民众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全面打击毒品供应链，对于毒驾及贩毒等不法行为必定强力查缉，依法就办，展现维护治安与交通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回头寻找发现不翼而飞，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让这起遗失惊魂记圆满落幕。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八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3: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0: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减塑绿生活在扩大，宜兰县政府携手宜兰市公所在南馆市场地下室推出买菜带着走活动。从5月20号开始，民众到市场自备购物袋或购买裸卖商品，几点就能兑换买菜金，还有机会抽中最高1000元的现金抵用券。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环保局表示，为了降低传统市场塑胶袋的使用量，继民生市场与绿酒市场后，今年扩大将南馆市场地下室纳入减塑示范场域。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啊，对啊，咱有看到讲，咱少年阿公跟咱海哥啊，离咱这个大头阿家吼啊，离演出这个吼，如安怎使用，大家有看到无？每几项会使摕一个贴纸，一打买三项会使留一个贴纸。”
0: 活动从5月20号开始，持续到11月20号。民众只要在合作摊商消费时达成自备购物袋、选购裸卖商品或不额外索取塑胶袋三项行动中的任意两项，就可以获得集点贴纸一点，集满4点就可以直接兑换20元买菜金，还能参加抽奖，最高有1000元的市场现金抵用券。而市场内也设有二手袋循环站，民众如果忘记带袋子时，可以自由取用。环保局邀请大家一起响应绿色低碳生活。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

0: 日本石垣市35名师生代表团来到宜兰县苏澳镇展开5天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将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2: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跟友谊的温度是一样的。
1: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春面乐队的半山谣，时间是5:59。来看一下国五的部分呢，北上31.2公里，头城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散落物哦。另外呢，行人误闯的状况哦，目前在国五南下雪山隧道的部分依旧是封闭外线在做处理当中，所以南下的部分拥塞的情形比较明显，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 31.2 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

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眩柱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望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4: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TZ Back 的爱的多重宇宙，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以国五北上的31.2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另外呢南下20公里稍早有行人误闯走到雪山隧道里面来了齁，目前外侧车道还是暂时封闭的状况，所以看到那个我们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前的摄影机就是有很多车辆在排队当中啦齁。平均的速度部分呢，北上雪隧平均速度目前可以来到80公里了，南下的部分目前维持在60公里左右，请大家南下的朋友们行车用路的时候多点耐心，任何的道路状况也都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

好，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原本是在20公里有发现一位行人，然后有两台红斑马跟救护车，好像原本来有找到这一位不小心误闯了，我们相信你是不小心误闯的行人，然后解除封锁之后，结果在21公里又发现一位，这到底是什么情形？我们持续帮大家追踪，好不好？那也发生这种事情。国五北上37.6公里。有故障车停在路间，今天国五真的是事情很多齁。好，来关心一下天气了。明后两天风向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天气稳定偏热，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好，来看到宜兰地区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21到26度，降雨几率是1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1到30度，降雨几率30%。来看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5.9度，宜兰25.7度，苏澳是25.5度。南澳23.4度，太平山14.4度。

听到的是田约翰，这也是他们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乐团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不是甜，病在心里。时间是6:17。国五南下外侧车道封闭的情形，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啦，齁，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交通安全，好吗？齁，到底我这边的收到的讯息是6:02的时候排除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我看那个摄录影机外侧车道也陆续都有车辆在行驶当中了。好，那有任何状况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咯，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是落日飞车，这首歌叫做 Believe You， 相信你哟。

彭佳慧的《成人之美》，时间来到了6:24了。稍待一会儿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要听到的是告人。这首歌《从未见过的海》。台九线144.6公里和平路段有乔木倾倒，正在处理当中。国五南下的部分，目前平均速度已经恢复到60公里了。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段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驾照吊销超过三年，重考需先上驾训班，新规六月底上路。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总统赖清德呼吁让台湾贡献世界。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汉他病毒游轮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预计成为这次大会讨论重点。台湾因中国打压因素，连续10年未受到世卫组织邀请，但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晚抵达日内瓦，创下我外长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到访的首例。他在台湾外交酒会上表示，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100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

0: 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1: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0: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3: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事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6: 共查系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5: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

0: 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1: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0: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三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三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再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两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三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半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4: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一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3: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两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精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六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是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精华大楼共有六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7点周六日减小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并视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6: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零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5: 工期预估六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8: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

0: 光凭证授权，它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它不同的权限。比如说它可能投标用，它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光凭证跟它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力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1: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定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五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19.6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144.6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64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74线西向34.9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3: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2: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从源头解决脱掉蟑螂，新北市府正式公告道路救援车辆脱臼处理指引，从收费透明、程序标准化到明定刑责与罚锾，建立三大防线，保障车主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1: 国道及快速道路已经有明确脱掉收费标准，一般市区道路则没有，让不少民众遇到脱掉蟑螂狮子大开口收费时，也只能乖乖配合付款。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制定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脱臼处理指引，包含脱掉前中后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业者必须主动说明预估费用，如果透过对话或是电话报价，则需全程录音或是截图保存对话记录，并至少保存6个月，以利后续查验。拖车前也必须征得车主或是驾驶人同意，并依车主指定地点托运，不得擅自或是强行拖往特定修理厂，避免消费纠纷。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2: 新北市政府消法官也受理拖掉相关消费咨询与申诉案件，协助民众后续协商处理。违规业者经限期改善而不改正者，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0万元罚锾，并可按次连续处罚。
1: 交通局也提醒，车辆故障需要救援时，一旦发现报价还有实际收费不符或是被追加不合理的费用，有权拒绝，若因为价格争议而遭业者扣留车辆，应该紧速报警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起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怡侯的报道。
3: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接车行经事故路段时，一次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有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接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6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3: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金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0: 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5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6: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5: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5%，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20%提升到40%，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8: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7: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桃园升格六都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市府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6月底截止招商收建，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静杰的报道。
9: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6月底截止收建。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10: 对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之。从6月底会截止收建，有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9: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115年台南好礼征选及品牌识别 logo 征件同步开跑，希望让台南好礼成为代表台南城市魅力的重要品牌。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1: 3、2、1，请到115年。
12: 市长黄伟哲跟与会的贵宾一起宣告115年台南好礼跟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起跑。黄伟哲说，
13: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除了选出好礼之外，按理讲选出好礼应该是大家都很多好朋友就自动去买，但是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有奖金。那从6月15截止征件，一直到7月15，七月中的时候就会公布结果，所以即日起欢迎大家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网站。
12: 台南好礼近年来持续推广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礼跟文创商品，不仅提升店家品牌能见度，也逐步建立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商品信任感。今年特别同步推出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元，总奖金16万元。更多活动详情还有报名资讯，可上台南好礼活动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号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14: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 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5: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

0: 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1: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雨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雨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Turns me on。法律常识一把照。料理美食轻松上桌，流行音乐任你听，欢迎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一样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你过得还好吗？好，有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国道3号南下41.1公里土城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有水泥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要请朋友们留意国道1号的。

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下塔悠经过环北，一路到五股转街道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那除了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要留意台74线的部分哦，目前东向要往雾峰，从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西向的部分则是从雾峰到大理二39到32公里，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的维护，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的安全。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天色已经晚了哈，再麻烦您，如果开车上路，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 ICBO 的《小可爱》。

这是来自冰球乐团以及 Sona 来的歌曲，叫做《小可爱》。时间7:13。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在国道2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同样是事故的消息，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前41.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水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做《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这首歌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时间7:17。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您经过的这个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另外还有事故的消息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二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有工程的维护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占用中内侧车道。台64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一部连接车抛锚停放，那只有闪双黄灯的状况，那驾驶还站在车子的后面，有一点危险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另外在台61线的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因为工程封闭，那再麻烦您就是改道行驶这个台15线哦，再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引导来指挥慢慢通行。7:19，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田约翰跟魏如萱，这首歌叫做《不小心爱上你》。

不小心爱上你，这首歌是来自田约翰跟魏如萱的歌声，时间7:23。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响

但看起来现场只有中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个车流量是蛮大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哦。目前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在12公里南桃园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同样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都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北部地区还要请朋友们留意几个路段，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南下从环北到五股转街道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台64线在东向的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传出有故障车停放，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又自从这个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也是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的平均时速，比较辛苦一点点。好，中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74线，目前台74线的东向要往雾峰的路段，从西屯3到北屯1，11到13公里的地方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东向从39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2，以及13到8公里的北屯1以及西屯1路段，好，这边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哦。至于在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在新闻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等等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以免遭罚。记者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3: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未依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锾，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未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5: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好，用煤的部分。
4: 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Dara 表示，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7%，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

0: 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谢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道。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锦昌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64线东向23.4公里，稍早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已经接获排除。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量也已经恢复正常喽。同样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4线东向的2公里，稍早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结车抛锚，也是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国道2号西向的12公里南桃园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路段也可以放心通行咯。稍早在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有3部车的事故，现在事故也是排除的状况，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车速也恢复正常咯。不过中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74线现在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哦。

74线东向往雾峰，从西屯三到北屯一的路段，大约是11到13公里，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路段，从39到32以及13到8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哦。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一连串乐团的歌曲哦，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CN Blue， 这首歌叫做 Love， 时间7:43。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先小心避开哦。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的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一样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

这是动画的主题曲，来自 Bump of Chicken， 这首歌叫做 Sleepwalking Orchestra。 7:48，来在国道1号的南下30.2公里五谷转接道前，这边有很多书本散落在全线车道上哦。好，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先前往处理。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散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喽。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前路段20.2公里，再次提醒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今天的天气蛮炎热的哈，朋友们如果说有外出的话，还是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咯。时间来到7点53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有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的路段，过了潭子系统，这边传出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那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在稍等的8点钟会开始，提醒朋友们提早留意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外

侧车道稍等八点钟开始进行工程。以及在国一北上 148.5 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也是在稍等的八点钟会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 20.2 公里圆山前路段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64线西向 18.1 公里江子翠前路段散落物占用外侧车道。

7:55，稍等的8点一样会为大家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8点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吃饱了吗？别嗨嗨安不呀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且今天干的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反步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74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

0: 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哦、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蓝佑士。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绿袖眼乐团，这首歌叫做《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书本散落情形截获排除。国一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也同样截获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王乐队，这首歌叫做《那些失眠的夜》和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这首歌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歌声，时间8:14。国道3号南下133.9到137.4公里，从西湖服务区一路到通霄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作业哦。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南部地区在国一的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另外还要提醒您，两个工程的消息，分别是在国一的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爱你。
1: 想你想迷，这是西班子乐团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高通帮，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要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声，焦啊，时间8:22。国道3号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铺路面的作业占用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哦。台74线东向20.9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你在经过这个潭子系统哦，外侧车道传出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现场的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一些些，都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另外在国道5号要提醒朋友们，目前在雪山隧道的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电力转工的工作，那现在隧道的照明度会稍微的降下来一点点，不过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务必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小心驾驶哦。8:23，再过几秒24分，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柚子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这个天气的资讯，我发现刚刚有发布高温。

资讯哦。如果说明天朋友们有要出门的话，要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好，台南市呢，在明天可能会有黄色灯号的部分，也就是气温36度以上。大家出门的话，真的要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过明天在午后，大台北地区啊、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如果说有要前往户外活动，也可以带一下这个雨具的部分，以备不时之需。

8:25，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在新闻前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下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帆布掉落在内侧车道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8:30前听到的歌曲来自董事长乐团，这首歌叫做《幸福的滋味》。

0: 景广新闻。
1: 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落幕，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应将审查委员所提意见纳入未来四年改革及修法行动清单，并提出具体时程、预算、人力与法律制度改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使两公约规定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并比照国际审查机制，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2026年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日前落幕，在各界关注的死刑议题上，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法务主任杨彦杰表示，台湾已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但113年宪判字第八号判决仍未对死刑制度做出违宪与否的判断。他们呼吁政府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并将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3: 死刑就是残酷、不人道且侮辱人格的刑罚，而且政府也应该改变过去报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那不再使用死刑，也不能试图引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草案，而是将刑罚政策改为以受刑人改过自新、社会复归为主要的目的。
2: 台湾身障自立生活秘书长林君杰指出，台湾身心障碍者议题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涉及贫穷、居住、教育、司法、劳动等多面向的人权问题。他们呼吁政府扩充个人助理协助服务，并推动反歧视法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发动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的报道。
5: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6: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5: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靳杰在

0: 桃园市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这首歌是来自竹中雄大的歌声《爱的形状》。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42，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要先提醒朋友们呢，在有几个这个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国道5号双向目前在雪山隧道路段正在进行电力转工的作业，所以现场这个隧道的照明度可能会下降一些些，不过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安全。进入隧道也要记得要开启这个你的车头灯，也是要看清楚前方的道路。还有工程消息，在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的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以及中内侧车道。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国道1号的中立服务区南下到中立这边车流量蛮大的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each Me How to Love， 时间8:46。国道三号北上在加东前的路段，路间传出有三部自小客车分开停放的情形，都停放在路间，疑似有压到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先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前往查看。另外稍早国五的双向雪山隧道有进行这个电力转工的作业，现在是已经结束咯，可以放心通行。

都是浪漫害的，这首歌是来自米先生的歌声。8点50分，在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检测的工程哦，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蚊子》。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蚊子》，现在在这个时间可能会有蛮多的蚊子啊，所以朋友们真的要这个特别的留意，可能外出的时候呢，还是多喷个防疫，或者是可以穿个比较薄的外套，来小心蚊子的到来哦。8:55，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工程进行当中，国三北上加东前路间的三部小客车分开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激活排除哦，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那有几个工程的消息是在稍等的9点开始，包含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一路到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稍等9点呢，也是在国三南下的这个119公里竹南交流道呢，则是会封闭出口匝道，那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另外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边呢，也是工程的关系，所以全线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稍等9点开始会有蛮多的工程消息哦，再麻烦您如果有要使用国道省道，请留意一下下现场的交通状况。8:56听到的歌曲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的他者，等等9点为大家会诊路况喽。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三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跑步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会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10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向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

0: 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锦昌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有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提醒朋友们哦。国道三号北上加东前的路段106.7公里，路间有很多的散落物，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路间的相关作业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稍早有摩托车误闯上来，那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它？如果有看到的话，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还有几个消息，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的，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遵循现场的人员还有指示来通行。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0: 破碎的心。
1: 听了会非常有感触而且很疗愈的一首歌曲，来自迟修的《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时间9:14。国道二号东向在大竹出口处，你要准备往芦竹方向，这边匝道转弯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查看，看看现场是什么样的状况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105.5公里加东前的路段，有一部大车停放在外侧车道，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留意哦。

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的歌手 Dean， 他的啊，这首歌叫做 Instagram， 时间9:19。国道三号北上105.5公里加东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车停放。

哦。那又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现场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准备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工程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石前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3

汪迪的歌声 Chainsaw Blood 时间9:24，台六十八线西向在21.3公里竹东二浅的路段，这边事故的消息传出哦。那目前事故是占用路肩，然后路面还有一些些的油渍。好，油渍呢是在内外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啊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国道三号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五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出口准备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哦。国三北上106.7公里加东前的路段，路肩有很多散路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

时间来到9:25了，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景广，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也到沙冈。在新闻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狼》，等等见喽。

0: 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立委叶元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2: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9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专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经常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3: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6: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绿能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能让它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然后其中有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稳步遗落任的一个人。
5: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4: SOFA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8，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卡尔今天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来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先提醒朋友们哦。北部地区国一南下40.8到41.3，稍早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好，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中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170.6公里，过了大雅系统，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台68线在西向的21.3公里，这个竹东二前稍早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不过现场有一些路面的油渍还在等待清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了。

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管咯，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000-123

这是来自廖文强的歌声，美丽的故事，时间9:44。北部地区的朋友要麻烦您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包含中坜服务区到内坜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再麻烦朋友们要发挥多一点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在南下的部分过了中坜转接一，您的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再次提醒您，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还有一些路面的油渍正在清理当中。北部地区补充，国道3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2号东向在大竹出口要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好，有蛮多的工程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您哦。首先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

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如果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慢冷》，时间9:5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的匝道转弯处哦，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停放。那刚刚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告诉警广说，哎，这一部小客车还停放在这个转弯处哦，所以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好，如果说您有看到它的话，请先麻烦小心避开。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一路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国三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前，路间机车误闯的情形，要麻烦您留意哦。

来自陶喆跟阿令的歌声 Lonely is the night， 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给大家听这首歌哦。9:56，来在台68线的东向更正一下下，我们要提醒的是台二线的消息。台二线西向9:08-9:04，灯会大道前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是在稍等的10:00开始有一个新的工程消息，是在台65线北上的10:07-10:09土城一路段外侧车道呢，外侧一线车道呢，稍等10:00会进行工程，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咯。再过几秒就要9:57，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歌叫做 From You。 那我们稍等10:00还是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哦。下一次柚子在空中有缘再跟大家相见了，大家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是放两张椅子来警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机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啊，看到有个地方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哦。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就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啦，云林系统到大林就要到全部封闭哦。

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叫《远距离》。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做《远距离》。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那另外这边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然后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热门华语 Top 10。好，本周先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10名到第8名。第10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9名孙燕姿，克卜勒。第8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的专辑本周第十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孙盛希出没地带，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来欣赏孙盛希这首歌出没地带当中，叫做深夜电影。有路广播警广0800-00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武 Sabrina 的《花皮》。来听 Sabrina 胡寻武歌，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

这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做《没空想你》。好啦，本周的冠军依旧是这一位天王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喽。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都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

0: 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季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姚柔纯报道。
4: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1级调整为2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4: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6: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7: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 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难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6: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万。

0: 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6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1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5: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5: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尔。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国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喽。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一号北上 218.3 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天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叫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叫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2: 当你的脚步不再像从前一分轻盈，换我来牵着你一步步前进。
3: 我会一直等你回来回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他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也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哈。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啊，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呢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哈，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修理车，
5: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0: 不是你想过，
1: 好像是 Sunny Sunny 的歌叫 So Sorry。 接下来不小心 Icebo 冰球乐团，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一个轮胎掉在这。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

0: 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

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杨乃文敖宇山，歌曲叫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这是Sean尚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台六十一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有轮胎掉落在这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国5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的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曾沛慈的歌，叫做《逝去》。11:4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北上216.01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凌晨十二点钟，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等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19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要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

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诺大的心。

这是郭秀玉，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三北上的匝道办办施工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阿丹学以丹，周哥金鱼，12:30。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炳宇苏敏恩，叫做《Call Me》。

月天，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永福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痛不欲生。
5: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音。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9号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以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

我最近发现一个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如何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星期一过去了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熊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昨天呢、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

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啦哈。那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底力行逼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4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2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2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啊。毕竟呢这个3线车道直接有2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咯，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BLUE 这首歌曲《紧靠》。

CN Blue 的歌曲紧靠，不要紧靠前方车辆，非常的危险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呢，这里有四部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啊这个透过现场 CCTV 看起来呢，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哈。啊，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麻烦朋友们哎，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朋友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熙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或这个啊，当然还是要配合规定嘛哈，对不对？但是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上还是挺重要的。对对对，邋里邋遢的这个相似词啊，然后呢，又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事实上就是舒服轻松，穿的轻松最重要了啦哈。啊，尤其呢，最近天气慢慢的转变啊，哎，这个如何因应天气的变化，穿的又轻松啊，然后呢，啊，不会有太大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呢哈。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啊，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也许在家里哈，吹电风扇应该也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哦，台南啊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哎，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哎，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咯哈。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好，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啊，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啊，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哎，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哈，但稍早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哦，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啊，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啊，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稍微注意，哎，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比较心浮气躁还才好啊。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都飙破一些36、37度啊。哦，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哦，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 35.8 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 35.8 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咯。啊，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啊，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哎，清热养心安神啊。啊，这个依据中医有这个五行理论呢，夏季属火啊，所以呢，哎，这个有中医是建议啊，你可以适度啊，不要过度，适度的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稳定情绪啊，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啊。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但我想以下啊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啊，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哈，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啊，红色的哈啊，红枣呢啊，可以这个养血安神啊，并且呢调和脾胃啊。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啊，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哈啊，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啊，还有像是红豆啊，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哎，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啊，哈，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哈，哎，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啊，可以利水消肿啊，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又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啊，除此之外哈，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苹果呢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啊，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适度呢在夏天呢哈，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哈，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哈，因为这个夏天啊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这个容易疲倦啊，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哈，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

那么当然呢、啊，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啊、有这个苹果，有樱桃啊、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啊、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啊？适量的哈、啊，你可以找些食谱来啊，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哎，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哈、啊，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重要，哎，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二十，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啊，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啊，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哎，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啊，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啊。这个藉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啊，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喽。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啊，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啊，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长这个年长了一点哈啊，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接货排除了。好啦，这个在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两点整啦，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幼师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0

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2: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3: 八七，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 苏明渊 啊，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主题歌这张台语专辑。哎，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呵呵，这位哈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哈，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但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啊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在听。刚刚听到呢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到清晨6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 Sulimasen 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啊，以及北上的158到153，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153，绵延

十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心。夜间开车呢，啊，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啊，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啊，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啊，你已经转完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啊，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啊，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啊，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了哈。啊，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啊，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啊，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就宣布哈，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予每公升5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哈，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哈，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哈。啊，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3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啊，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啊，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

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七天啊，哈，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啊。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 2.7 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30%啊。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因为还有大概60-70%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也有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也可以考虑

如果你也方便的话啊，这个使用网络啊，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啊，当然你说啊，我实在是网络哎，这个拢看无了哈，网络拢看无了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啊，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啊，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邮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喽。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三年以上呢，啊，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啊，这个过去啊，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三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哎，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啊，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考。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真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湾每年呢因为违规吊销驾照且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人哦，事实上机车加汽车啊、这个各有5000人次，加起来事实上就上万人次。哎呀，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年可能有近万人次必须要强制回去，那也叫贼啊。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啊，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哎，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哈，你必须要先补课啊，先上完这个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也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哎，这个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啊、这个汽车驾驶人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啊，而且呢这个钱呢、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这个开车的时候内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啊？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啊，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啊。

0: 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3: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得很。
2: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4: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2: 得奖的是行人。
4: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2: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啊，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真的有办法藉由味道辨识一个人的存在感吗？我不太确定，对不对？但是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呢，它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啊，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啊一件汗衫啊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啊接下来来临了，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啊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哈。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啊，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啊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啊，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蓝亭赏味期限。

一连几首歌曲都跟期限有关呢。稍早有范晓萱《过期》，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3点整了，等一下3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3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有

0: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1: 对呀，怎么了？
0: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1: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哎，
0: 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1: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0: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嗨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呢。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脸红骗去，所以我速速去阿妹挂回来喽。
3: 哎呀，原来是诈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的老公是警察。
7: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9: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7: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10: 我们都以他为荣。
11: 不是来是来唱你呀你呀，比如我。
12: 大家好，我是扯摩勒塞扯摩，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个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采购》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往今夜最开心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6.8到9.4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那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不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利的歌。

荒山亮好你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 9.8 到 9.4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啊，会调不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所以东西双向啊，在灯辉大道之前留意车道调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啊，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啊，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25.1 到 222.8 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西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啊啊！不过呢啊，这个原本在台74线哦，潭子系统接国四大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啊，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啊，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啊，鸟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啊，这个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其实挖龙灾。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4: 在台湾，百花齐放。
5: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杏色虫落金。
6: Sawadika， 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7: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8: 我是豆灰豆花。
9: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8: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0: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啊、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

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啊，今天白天呢啊，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啊，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啊，尤其呢啊，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啊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啊，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啊，这个有一道锋面哈，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啊，这个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哦，六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延一格也可以。3:40，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现在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了啊啊，这个喝点凉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加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啊，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哦啊，那么应该就 OK 了啦哈。那当然有其他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蔡明佑，我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一些套炸冰友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戏的哈 啊，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9:8到9:4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宜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哎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都持续打起精神。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系大林交流道呢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哦，这庭佑唱的 Sugar 4:11啦，尽管我是雅玲，诶，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那像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北上转国三的北上匝道，好，这边有内外侧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好，今天在国五好像点比较多，那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雾涂隧道内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小心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点，在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的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这是内坜路段哈，国一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哈，这就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吴莹来接黄贝瓜虾哈，就是这个节奏。希望是幸福健康来接啦，不要瞌睡虫来接。你把酒陪在背后金哈。

4:19了。哎呦，而且错别字得关键，发音要发清楚呢。是先困到顶，不是先困到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哦，4:2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势前外侧都有工。

0: 哦，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把旧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哇，施工国一的施工点今天有够侪位，啊，大概预备起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一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一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一侧，以及西螺到北斗。西螺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做这位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轮流施工，然后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现在是封闭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要注意避开。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在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陈建伟，关爱丽，哎呦，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今天我靠冰冰冰冰啊！你说我觉得节奏还不够提神，接下来这一首歌很提神，而且小心肯定老品会哈。萧煌奇，请为关，可以给欧西为 beginn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啊。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号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啊！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啊，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之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16%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8%，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参与，增加让年轻人救过来啊。

0: 哦，这是韩文歌曲《Hearts to Hearts》所演唱的《Focus》啊，你把酒杯我给嘛哈，把酒杯要撑住啊！为难亲戚讲我今晚过来给你当，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一给你当刚好，然后都围起来，拜托诶，小崔一个安全的所在小眯起来哈，就休息服务区哈，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哈？真的，那真正天家动袂调顺，还是休息一下比较较安全啦、啊，哈。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哈。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告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One,

0: 的蛋。
1: 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来哦，现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微进贼微。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也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孤单。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哈，明亮愉悦。我告听更啊，哈，不管昨天过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5:09，国一要注意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里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呀、啊。

收大罗那歌曲来小波，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电话的年代，你是要怎谈恋爱？小波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涉及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了一地啊。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

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啊、哦。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呐、啊，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哈，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哈，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的一个先生哈，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都免开机哈，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水啊哈，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很牛，这么多人跑啊，下拢吹得起啊那样，当然是顺利哈，女方点头答应啊。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哈，都给借人做背景嘞哈，要求婚的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今晚时间再过几秒，5:20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塞机。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多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哦，现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连拉回过来的，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哦，要了解啊，缠绵之道到底是要教什么？说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之一叫红竹蛇，常常被大家呢误认说是雨伞节或者是锁链蛇哈，它不是毒蛇，它叫红竹蛇，而且说外观是相对来讲比较漂亮，你看是名列台湾四大美蛇之一哈。那当然一般人看到蛇哈，不管它有没有毒啦，第一时间先尖叫嘛，会害怕嘛，对不对哈？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它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哈，所以他们那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6月13、14号，他们要两天一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研习，蛮有趣的了啊。所以在澳湾大园区，因为说蛇类的生态丰富，要带着大家去观察，然后学习物种的辨认。

哦，5:32喽，路况留意哈。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到中外侧，然后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到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到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交流到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都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到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在北斗交流道到西螺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4。

这 Knocking Cole 唱的 Cachito 5:38，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有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哈，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哈，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哈。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哈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的液态糖。液态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也要注意哈。那因为液态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哈。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哈，因为呢，这个液态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哈，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

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用液态糖哈。啊，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哈，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哈。那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呐哈，甚至不甜。好 ，OK。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液态糖哈，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这样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啊。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哈。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哈，果糖必须要透过哈肝脏来代谢哈，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哈。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液态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子深翻唱的版本 Idea 恰在天啊，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哈、哦，你尽量不摘。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

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哦，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像我有时候哦，想要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着，我都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了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哦，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出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5:55喽，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其中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啊。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啊。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吼，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六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和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仔日上悬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哦。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分啦，阿里今晚回家里得位，重点是目睭花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琪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是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哦，6:1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移线，恁阿婆过大地爱注意。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哈、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夏伦国小，夏伦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9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哈，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1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气的冠军纪录。那在夏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6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哈，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面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狮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2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哈，那他们都是

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两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七成基本功了，诶，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级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哦。而且呢，这个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哈，一些动作啦，哈，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一年级，那你叫你样搞啊那哈。而后来两个人组队获得客家狮男女混合特优第一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0: 个胖子啊。
1: 你别讲人讲无怕大
2: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这是传统的台语念谣哈，透过数数从一数到十，然后配合不同的词汇，这是帮助孩子学习语言呢，也是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啊。刚是台语，接下来客语，来享受一下客家的童趣啊。

来6:23啦，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一北上杨梅外线的那波古拉德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今嘛记得洗干，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哎，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杯杯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

话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哈。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哈。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嘞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哦，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加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哦，国五好几个时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金马街的洗干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3: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2: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4: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4U， 那 D4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

0: 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

0: 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心理上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台61线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内侧车道哈。能代驾驶狗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先前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出现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2: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 ，Hello， 早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专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来自黄静雅收起为歌曲《生活是一条歌》，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片宽阔海洋上飞翔哈？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霞，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冷带车的事故哈。

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杨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哎，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哈，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哈，那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哈姆苏丁，人家有巴黎、南鲁巴利啊，对吧？好，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哈，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讲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哦，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大脑容量急剧扩张。因为是人类学嘛，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他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哦。说如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手脚并行的时候，它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哦，但是一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放大了，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那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哦，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到你家。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要特别注意内侧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靠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目睭来背后金哈。哎，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两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2段跟东门路2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今晚祝您行。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19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突然发现，明天就是5月20号了耶，5月20号什么日子？如果没记错的话，520应该是总统就职的周年，这个纪念啊，只是不晓得几周年了，有些时候搞不太清楚。还有一个520嘛，谐音是我爱你的意思啊，所以520这一天好像感觉上就变得特别的有意义耶。好，明天就是520咯。然后又是礼拜三，不晓得为什么我对这个礼拜三这个日子会特别的感觉上特别的轻松，有可能是因为刚好一个礼拜已经过了一半了，就觉得好像上班过了一半了，然后再一半之后又可以放假了，所以礼拜三不是有一个称呼叫做什么小周末，是不是？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今天天气呢非常的好哦，一大早感觉上就有一点点热啊，大家有觉得吗？昨天晚上我还一整个晚上都有吹电风扇哦，现在喜欢盖着被子然后吹电风扇，盖着冬天的被子然后吹电风扇。那有些时候呢睡一睡觉热，还可以把棉被掀起来，或把脚伸出来，把手伸出来，可是又一定要盖被子。很多人会说那就不要盖被子啊，也不用吹电风扇啊，不行的，我就喜欢盖被子，很奇怪哦。可能要等到真的很热的时候吧，才有那个怎么讲，还有才会说会不想盖被子，因为那时候可能也盖不了，太热了。好，7点过9分，一大早还是赶快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目前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讯息，大致上来讲都还不错，很多都是一些施工状况，夜间施工然后排除的讯息，尤其是在国道部分啊，因为国道的话还有蛮多工程都会利用夜间来施工，就会避开一些白天的一个尖峰时段。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大部分都是新北市啊台北市的路况啊，比较少有其他路段的讯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高工局的一个1968网页，看看目前的国道5号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目前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哇，今天天气真的很好，一大早太阳就很大了哦。好，我们看一下头城端入口这边的车流看起来不少哦，不过车速看起来还算 OK， 没有什么问题。平林端这边的话更好，这个路况就是车流并更少啊。来，今天好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往北的车子有一点点多，往南也不少。

0: 虾米，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冬天的被子早就收起来了，现在盖凉被，可是凉被都很小哎、欸，没有办法从那个脖子盖到脚哎、欸，我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凉被都要做的那么小啊？
1: 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
0: 好了，不管你盖不盖被子，不要着凉就好了哈。

我其实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啊，是冬天的被子我都不收的哈。我好像就很喜欢睡觉的时候有一个被子在那边，三不五时可以让你抱着一下，就会觉得很温暖啊，就是很舒服的感觉。我不会讲哈。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哦，希望今天能够顺畅一点的哦。那有路况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苏打绿演唱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时间早上的7:17。好，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国道五号往北的车子还真的不少哦。好，不过车流顺畅，没有问题。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那个跟前车的安全距离，保持好哦。好，路况上面没有突发状况，但是呢，这个最近很多市区的一些道路施工部分，还是要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今天有几座的这个桥梁检测，包含台七丙线的立泽检桥，今天晚上的11点哦，到明天早上的4点，所以有5个小时的时间，立泽检桥进行桥梁检测作业，然后会采全桥双向封闭管制。是10分放行一次的方式哈，所以如果说您要是很晚上会利用到立泽检桥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可能有一些这个夜班工作的朋友啊哈，会利用到这个路段。那除了立泽检桥今天有桥梁检测之外呢，立泽检桥从昨天开始到月底呢，也有这个桥梁清洗工作哈。那这个桥梁清洗呢，是在白天的时间哦。好，白天早上8点到傍晚5点啊。另外，台九线的梨雾桥，梨雾桥就在宜兰市这边哈。梨雾桥的一个桥梁清洗也是从昨天就开始进行，一样是到月底，都是白天的时间。那梨雾桥也有一个桥梁检测作业，也是今天啊，今天一样是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4点，也是采全桥双向封闭，然后10分放行一次的一个方式哈。10分的话就还好了哈，就不用等太久，你也不用刻意去改道哦。那或者是你要改道行驶也 OK 哦。

好，蓝心湄演唱的歌曲《金鱼》，7:23喽。啊，今天早上国道5号往北的车子真的还蛮多的哦。好，大家注意安全哦。好，刚刚提到除了这个桥梁的检测、桥梁清洗工作之外，哈，包含这个台七丙线的立泽检桥，还有台九线的梨雾桥，白天有桥梁清洗，那今天晚上有桥梁检测，一直到明天的清晨这段时间，哦，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台二线的石城到大理路段有路面刨铺，哦，这个会持续到6月1号为止，哈，哦。石城到竹湾有护栏改善作业，然后一样是台二线的大溪道。耿芳路段有自行车的一个友善空间，还有护栏改善工程。依然是东港路的那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这个已经有持续一段时间咯。好，不晓得它对交通影响有多大，有每天经过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很习惯了哈。再来，一样是人行道改善作业，是在环市东路的部分啊，这是在环市东路台九线的82.8到84.3K， 所以也有大概差不多将近快2公里的一个路段啊，这个会持续到10月中旬左右。好，赶快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其实从今天开始呢，原则上这个天气状况都还算不错了哈，但是比较注意的可能就是在高温部分呢，会开始觉得蛮热了哦。好，气象署说今天环境风场是吹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哦。那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我们也算东北部地区啊，所以午后呢，可能有机会会下一些些雨啊，哈。受海陆风的一个符合影响呢，今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户外活动的话，是要建议携带雨具啊。但在宜兰，我觉得白天应该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温度方面的话，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呢比较温暖，而且还偏热哈。那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左右哦，西半部高温30到33度。那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

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哦。好，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哦，多注意防晒哦，保这个补充水分。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宜化东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哦，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这个空气品质。明天天气跟今天差不多，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所以天气还蛮不错的。说这个礼拜呢，其实如果要做一些户外的工程的话，其实还蛮适合的，就怕下雨的工程的话还蛮适合的。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为温暖偏热，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降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采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良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整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媛报道。
5: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6: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力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5: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好，时间早上的7:36。

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宜兰市的女中路二段491巷口哦，其实就是很靠近女中路跟百里路口，就在那个捐血站附近这边有发生事故哦，刚刚有发生事故，应该还。

0: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0: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好，来自宏伟演唱的歌曲 Say You Love Me， 说你爱我。7:43啦，等一下我再考验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爱不爱我。好了，先来这个关心路况哦，因为现在早上这个时间点上班时间哦，路况比较重要。刚刚我们有提到在宜兰市的女中路二段跟百里路口这附近哦，有发生了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应该还没有排除哦。好，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也是类似 Y 字形的路口啊，所以有些时候那个路型不是那么的直哈，所以有些时候那个某一些视线可能就会被挡住哈。那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比较提醒，如果你常常骑机车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哦。开车的人真的有些时候有蛮多的那个视线死角，再加上那个路行的关系哦，所以不一定可以看得到你。因为常常在市区里面看到有些路段就是不是很宽哦，然后就算宽，一定要更小心哦。为什么？因为那个范围更大哦。那就我就发现有蛮多机车其实真的是不耐等候，因为市区其实本来车速就没办法很快哦，而喜欢钻真的很危险的哈。好，那另外的话，东山的梅林路因为最近在开始进行水沟工程呢、啊，我们有听众朋友也很热心哦，特别帮我们提醒一下说，因为现在在移树啊，哈，把树移走，所以呢，靠近水沟那边只有放那个三角锥哦。但我想那个三角锥的话注意一下，不要把三角锥给人家撞到水沟底下了齁。还有当然这经过的时候，万一有些时候需要会车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齁。好，爱我不是讲讲而已啊，要以实际行动来这个展现你爱我的心齁。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刚刚开脸书的时候突然发现，诶，我们今天我们那个总台的粉砖齁。有 po 我的照片呢哈，介绍，因为我们最近在介绍主持人呢哈，大家去帮我按赞一下，也可以留言一下哦。那你要怎么搜呢？你就搜那个 PBS 警广会客室，今天的那个什么第一篇就是我，赶快去帮我按赞。想要留言也可以啊哈，我可以看得到哦。PBS 警广会客室，赶快去按赞，代表你爱我。好，赶快再来关心路况。现在早上这个时间点哦，真的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哦，我们听众朋友说龙德大桥，那龙德大桥不就是台二线了吗？哦，龙德大桥，说刚过龙德大桥，还没有到马赛加油站这边，刚好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哦，有发生了追撞事故哦，往南的方向，往苏澳方向，这边应该最近在做那个道路刨铺，因为之前有在做那个污水下水道哦，那可能已经进行一段。差不多了，所以最近这个台二线龙德大桥到加油站这边在做那个路面刨铺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因为有施工的话多多少少一定会占用到路面，然后所以要小心追撞的话是不是汽车的追撞啊。好，所以如果您现在要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靠近龙德大桥，过了龙德大桥，刚过龙德大桥哦，要小心哦，往苏澳方向请注意安全哦。好，是的，刚刚提到宜兰市的女中路二段跟百里路口那个状况，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听众朋友说是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啊，救护车有到，所以的确是有救护车，没错，因为。

因为一开始我们听众朋友拍那个照片，我以为那个照片上面是救护车，后来发现不是，呵呵，那个应该是一般的工程车，只是它那个车型跟救护车很像啊。好，这个事故可能还要处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听众朋友说救护车到了，但是警察还没有到哦。这个是在宜兰市的女中路二段跟百里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至于刚刚讲到台二线刚过龙德大桥往苏澳就往南的方向，还没有到加油站这边的追撞事故是两辆汽车的事故，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啦，今天记得有空去我们的 PBS 景广会客室去帮我按赞一下哦。啊，谢谢我们的比卡比卡，佳慧姐姐爱你。

然后彭佳慧演唱的歌曲《心花一朵朵》。真的是很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我们的马路小天使这个群组越来越庞大了，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讲一些路况的时候啊，哎，我发现好多的听众都会经过这个路段的哈。好，刚刚提到那个龙德大桥的那个施工啊，哈，不是施工啦，哈，就是对啊，也有施工工程，但是也有发生事故。好，刚看了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拍的那个照片啊，哦，他这个施工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哎哈，大家注意一下哈，施工是占用内侧车道。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追撞的事故是在那个外侧车道，应该算外侧车道，快车道的外侧车道哦。所以现在的话，驾驶

朋友还是可以经过，但是要走慢车道哦。好，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往苏澳方向，就往南的方向哦。刚刚下龙德大桥，还没有到加油站前这边哦，有发生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这个路段因为也有在施工，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现在因为太阳有比较大哦，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刚好那个阳光的位置会稍微刺眼一点哦，留意一下下哦。刚好又是在那个路口的地方，这起事故因为是两辆车的事故，看起来应该不是很严重，应该很快可以排除。那先前在宜兰市的那个女中路二段跟百里路口的这起事故，因为它是汽机车的事故，所以有人受伤啊，所以可能会稍微比较久一点点，而且又在市区，路幅又不是很大，所以比较不是那么好走哦。啊，姐姐没有啊，姐姐不是今天生日啊，哈、哦，姐姐四月份生日已经过了，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啊。好啦，我们今天那个总台的那个脸书粉专呐、啊，哦，有介绍佳慧姐姐哈、哦，那是最近因为我们有那个透过那个什么，就是粉专呐、啊、介绍。各个主持人啊，今天刚好轮到我，不是我今天生日，他故意排在今天，没有，好、哦、是刚刚好今天。我刚刚在要找讯息的时候，一看到，哎，怎么居然是我的照片啊？哦、所以我不是今天生日啊，哈、哦，今天满月哦，没有，满月过了。好啦，不要猜啦，反正我是四月生啦，好不好？我其实我把我那个脸书的那个生日我都关掉了，为什么？因为就是怕太多生日祝福，你知道吗？因为回不完，太累了，算了，干脆关掉。好，是牡羊座啊，不是那个，不是金牛座哦。那不要问我那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跟你讲，我那照片已经很，应该是很多年前拍的哈，忘记了。赶快去帮我按赞留言呢哈，除了按赞之外，要留言哦，告诉我你对我的节目的想法，或者是有些什么其他想要留言给我的，也可以在上面留言呢哈。没关系，现在没空，没关系，今天找时间去帮我留言，帮我按赞，好，去找 PBS 景广会客室，就可以看到我的那个照片了。

0: 春天花会开，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个花开一样哦，开心的呢。听众朋友，你有去按赞留言的，有留言的我都有看到了，谢谢你哦。等一下我要再播一首叫心会开7:59，赶快去金广那个什么 PBS 金广会客室去帮我按赞哦，顺便留言一下。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路况哦。刚刚有提到那个台二线的龙德大桥，下了龙德大桥之后往苏澳方向有发生事故，请注意一下哦。宜兰市的女中路二段跟百里路口这个 Y 字形路口这边也有发生事故，好，这两个事故请大家小心。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早上8点，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en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27.5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